0: 以小屏看，就小窗看，
1: 但又听能够听得清楚每一句台词，
0: 对，那个声音又很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小窗看又有点小了，所以我这两天就动手想在转转上买一个二手的那个
1: pad。 我就知道你能有啥心思呢？
0: 我一个健身的人，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呢？我只是想在锻炼的时候更加的投入。
1: 嗯，
0: 就那小屏看就糗，就糗的眼虚溜虚溜的。你们家可是的，
1: 有道理。
0: 对，戴耳机不行，戴耳机就是那个跑步的时候不适合戴耳机，它那个汗太多了。
1: 嗯。
0: 投屏知道不？我往哪投？
1: 他的意思是，你可以买一个，就是那种那个
0: 电视
1: 可移动的，哎，对，可移动的那个电，然后投屏。
0: 就买个电视机摆在我们家那个
1: 跑步
0: 机前边。
1: 对对对对对，其实也可以。
0: 其实也可以哈。
1: 对，你就用投屏的方式。
0: 我在上面坠一个那个，坠一个那个架子下来。
1: 投影啊。
0: 对。
1: 投影也可以，但是投影你要靠。
0: 我就拿个电视机架子，不是有那种坠下来的吗？
1: 哦，你是想架在那个上面？
0: 我觉得那个很麻烦，其实 pad 就最方便了， pad 就直接
1: 就
0: 卡，就卡在我那上面。
1: 他的意思是怕你觉得 pad 都有点屏幕有点小，你可以买那种健身搭子的那个，就是反正屏幕要稍微大一点，它就本身就是竖屏的。
0: 嗯，
1: 对，嗯，
0: 反正我发现了。我们俩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就越来越多了。
1: 哎，对对对，那个闺蜜屏，对对对，闺蜜屏那种竖屏的。
0: 什么叫闺蜜屏？
1: 就是我讲的，就是大的那种，就16:9的那种尺寸的，可移动的，像那个，它不是电视，但是它就是一个大屏，然后你也可以在上面，对，就是操作呀，然后选择呀，然后看呀，都可以，健身的时候也可以用。
0: 好吧。
1: 嗯。
0: 我回头我去看看去。
1: 大雷，大雷你是关注的，他说27寸的够用了。
0: 不是因为在锻炼的时候，就是其实看慢剧啊，
1: 嗯，
0: 的确是在跑步跟那个爬坡的时候，
1: 嗯，
0: 非常好让你专注到的那种，因为这种短剧它每一集它都有爆点，所以你在每一集其实你都是被勾住的，
1: 跟着它的那个节奏，它的进程又比较快，
0: 对，所以你的那个整个节奏会被把握得非常好，所以在那种很长时间，比如说一个小时的有氧的这个时候，你看看慢剧，讲真的，中间大概能分神个两三次、三四次，其实还挺好，你不觉得累？
1: 嗯。
0: 对，
1: DC会说记录美食在哪能看到？关注蹦蹦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这个公众号，然后在这个公众号的视频号里面有我们今天吃点啥早餐系列的合集。
0: 是，
1: 嗯，
0: 然后巴拉拉能量说聚宝仙盆、雨夜之下、反向之地都很好看。
1: 哎，你看的这个短剧名字都不长哎，
0: 它是简称。
1: 哦，
0: 聚宝仙盆，聚宝仙盆之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杂林根才是真 boss 什么。
1: 哦哦哦哦哦。对，我说这个短剧和慢剧很多的名都贼长。
0: 段军说秋假有活动不？我媳妇又想出去玩。你媳妇昨天给我发信息了，她可没说要带你去玩哈，只是说要带孩子去玩。你别说，
1: 她也只是替她的媳妇和他们家小孩问一嘴。
0: 对，你这个事情你只
1: 她没有把自己算在内。
0: 对对对对对，我建议你有个清晰的在家里边的认
1: 知。哦，
0: 对对对，
1: 不要到时候才知道自己没有被算在内，回头哭鼻子哦。
0: 是，小柠檬说不是去韩国了吗？周五去，周五去，周五请假啊，朋友们在这里要提前跟大家讲，我周五请假，啊，周四是
1: 不严谨，周五开始请假。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一提到这个时候，就感觉我就像被什么东西对进入催到倒计时了一样。
0: 今天都已经
1: 周二了还催。烦人劲儿。
0: 哎，我跟你讲，昨天那个我的那个行程那个 APP 上就已经开始提醒我就要出发了。
1: 你跟我讲啥呀？你跟我说着这个吗？
0: 他跟我说啊，我们今年就是安排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活动，然后我说啊，好，我要去参加。
1: 我不想知道。
0: 丁丁皮皮开始说啊，我看过酱牛肉卖得好，房东坐地起价涨房租，然后自己找偏远的地方重新开店的， 昨天我看的是那个卖牛肉面。

0: 然后那个时候他家那个汤都熬了好久了，然后心在旁边讲着呢，啊，这个汤能买能熬那么久吗？
1: 他那个剧我是在旁边听了一耳朵，然后我说这个汤能买几十年几百年吗？那不会坏吗？
0: 他那种老汤啊，他就是不断的消耗，然后不断的往里加汤，就是像广东那边的那种老汤，它就是这样子的。它一碗、就是、
1: 那它是不是那个火也不关呀？
0: 不关呐、啊，
1: 每天在
0: 它晚上都不关啊。
1: 啊，
0: 对啊。
1: 哦，没有安全隐患吗？
0: 你这个问题问的，你这个问题问的，
1: 好小众的考虑是不是？
0: 大几十年都这样下来了。应该也不会有，
1: 就这方面做的还行是吧？
0: 对，或者是他反正就是他把那个老汤，不是比如说今天用完一半，他不是再加汤进去嘛、
1: 嗯？
0: 然后他把煮沸了以后就是关火呗，明天早上再用呗。
1: 那他怎么保证这一夜他不会就完全冷却呢？
0: 就冷却就冷却呗，反正第二天早上还要再加热啊。
1: 冷却了它不就容易坏了吗？
0: 要夏天的话，不
1: 对啊，就呕了，就哦，你懂我。
0: 那我估计就得，
1: 你懂我在美食品安全方面的担忧了吗？
0: 那我估计得就开一夜吧，小火开一夜吧。
1: 对，我就不了解，所以就有很多的小问号。
0: 福音满满说，中午还有彭林跟杨波，彭林唱歌的那个吧。
1: 彭林唱什么？
0: 让我取暖啊！
1: 囚鸟
0: 开，
1: 我是一只被
0: 囚禁的鸟。他的名字叫做彭宁。彭林是唱囚鸟的，还有让我取暖的。
1: 嗯，
0: 对。然后那个段云说，一锅老汤，房东赶我出门，自己做那个吗？对，就是那个。
1: 你们原来大家都刷到了呀。
0: 然后阿磊说秦始皇镇有华夏全明星阵容。哎，我昨天还看过一个那个说那个人他有一个那个神迹啊，就人家说、人家给他算命，他说啊你这辈子是要当神仙的。然后你知道他怎么当神仙的吗？
1: 他怎么当呢？
0: 他可以就是模仿神仙，他有一个技能，就比如说他可以模仿那个，就演那个，比如说演三太子，哪吒三太子，他只要演的越像，他能越能够发挥出三太子的能力。就比如说他要是模仿孙悟空的话，美猴王的话，他如果就是演猴演的更像的话，演技越好的话，然后他就越能够发挥出大圣的那种技能，比如什么法天象地啊，七十二变呐、金斗云啊。
1: 然后呢，
0: 打怪啊，匡扶正义啊。对，小强说老汤坏不坏那不是你俩操心的事儿。怎么不是我们俩操心的事儿？
1: 不知道哪天咱不就喝到口了吗？
0: 俺两个心都操喜碎。为什么俺两个个子矮？就是因为操心操的。为什么我现在越来越瘦？就是操心操的。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对，如果你要想变瘦，你就操心。阿呆电控说，你们这频道在出租车上能听到吗？能
1: 啊，调频道 FM98.4 就能够听到了呀。
0: 对啊，我前两天还看了一个漫剧，也很好看，说是那个小女孩，她本身不是特别的好看，但是她有一个系统，
1: 她有一个系统。她的系统怎么了？
0: 就是、
1: 他系统告诉他，你
0: 模仿。我跟你说嘛，他穿到那个书里边去了嘛。攻略七个男主。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系统升级，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美，越来越美。然后从这个最后变成魅魔。
1: 你听这个名字。
0: 对，这个可以。九五一行吗？九五一不行。我们是98.4，它比一个频率。
1: 你这个问题问的我就。
0: 讲讲爱情，爱情有什么可讲的？爱情，现在纯过日子时代，谁要谈爱情？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你说爱情这个事，你说谈哪一个？找对象？
1: 你这问的太宽泛了，
0: 谈对象的时候发生了感情纠纷，让我帮你分析分析。
1: 哎，对。我这几天就是经常能刷到就是博主，然后他连麦的时候，然后那个像求助人，然后会跟他倾诉一些什么情感问题呀、家庭问题。
0: 我也可以啊，这活我20年前我就干过了。
1: 我就想说你好适合这个赛道。
0: 20年前我就接大家的热线，然后来跟我说自己的爱情事情。
1: 然后你也可以，哎喂你好，你是什么赛道啊？
0: 你说吧，你说让我来听听。
1: 对对，你也可以。

0: 开那个就是帮人家情感分析，
1: 对啊，
0: 滴滴代骂，
1: 对啊，
0: 类似于这样子的。
1: 说我老公天天打我，但每次打完我他都给我钱，给我20万，你说我给要离婚，当个班上吧，是本彼得不就行了吗？
0: 你要止痛的吃芬必得，你不要给人乱指路子好不好？
1: 不是，网上的一个博主说的，他说我婆婆对我也不好，但是他老是觉得用钱就能够打发我，
0: 嗯，
1: 然后我觉得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
0: 严重的伤害。
1: 他说，嗯，婆婆也是妈。
0: 阿拉蕾说滴滴代骂这个我需要，一吵架嘴笨的我都想扇我自己。笑死了。
1: 对，其实这个活倒挺适合咱俩的，
0: 嗯，
1: 就搞不好还搞不散嘛，
0: 嗯，
1: 对吧？
0: 不建议离婚，多吃点布洛芬。对，我觉得这个赛道特别适合阿祖，我就要推荐给他。
1: 卷柏说车载听不了，全是音乐，我现在开车用手机，你现在听 98.4 绝对能听到，
0: 你只要调频，
1: 听不到口我眼阻子，
0: 你调频没错，一定能听到。
1: 对，就你
0: 这是一定的，如果你听不了肯定是你没操作好。
1: 就我讲的，就如果你操作没有错误的话，
0: 不可能听不到。
1: 你搜到 FM98.4 听不到，撒两个口我眼阻子，当然了我不在那个时间段你也听不到我。
0: 对，就是早
1: 就此时此刻 right now
0: 当下这个 moment。
1: 对，赶紧调
0: 调频到这个 FM98.4 啊，就能够听到我们啊。但只有在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间点，我们直播的时候啊，你如果说啊，我中午忙完了，我12点我来调一下98.4，那我俩不在，
1: 对，
0: 不在直播间啊。嗯，
1: 有人说吵不好架怎么办？吵不好架，我说真的，你都吵不好架的，那你跟别人发生什么矛盾呢？
0: 那他有的时候这矛盾不就是这么突然吗？
1: 那你就认怂好了，反正你又吵不好架
0: 啊，我不要，那好气啊。
1: 你一个吵不好架的人，你又不会跟别人争执，你又争取不了，
0: 又跟别人硬刚是吧？
1: 你又刚不了，刚不好，你又自己又在那苦，所以我就觉得就这样的朋友，就是人生当中就人生啊，
0: 嗯，就是气呀，啊，
1: 你就认怂，
0: 嗯，不行，怎么能让人生轻易低头呢？
1: 学习的时候怎么不见你那么，让苍天知道我不认输。学习工作的时候，但凡你要有这样的精神，今天你都不
0: 有这个出息，我都不得在这。
1: 你都不会被人家吵架吵不过人家，我讲
0: 吵不赢是吧？
1: 就学习也没学好，工作也没工作好，社会经验也不行，吵架还老是辱。
0: 啊，你要这样讲，我的人生，
1: 就你的人生，看看红果漫去，就得了，
0: 只能在其中实现了是吧？
1: 对呀，啊，就什么
0: 过过瘾了，
1: 就是这个各方面技能太，
0: 嗯，太拉了。
1: 不是，不能讲拉，就你真的是一个太善良的人了。我说真的，善良的人行走江湖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人欺负啊，就你的善良要有锋芒啊。
0: 你说的简单，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
1: 那就改变。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你！我们就是火。

0: 曾经比我好。
1: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探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啊。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了。你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

如风往事，来自于李宗盛和卢冠廷的创作和演唱。其实要做到人生无悔，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个人心里面呢，都会有觉得委屈和失败的时候，但是每个人的人生是自己的，要怎么走，该怎么样精彩，我想我们都要努力不放弃。而爱情也是一样，爱情在每个人的心里也都有着不同的分量和位置，重要的是你要怎么样去爱，有没有勇气去爱。这里是岁月如歌，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我是甘露，向你问好。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梁静茹给我们唱的勇气。

的人更加容易受伤一些。可是我更相信，在很多人的心里面，爱情即便让我们受伤，我们也还是有勇气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继续来听孙燕姿的《遇见》，那我们听到的是林一峰的演唱，他是这首歌的创作者。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郑智化的歌曲《年轻时代》，郑智化的歌在九零年代真的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面的偶像，因为他的歌曲给年轻人一股力量，一股坚韧和对于自己充满信心的一种感觉。有一些青春的纪念就是从这些歌曲开始的，一段熟悉的旋律总会让我们想起美好的往事来。那下面这首歌，我相信也会让你想起很多的美好过往。

了长达几十年的言情剧的历史上，基本上都是他的天下。而当年《情义无价》的主题歌曲，也是一支皆知向闻、朗朗上口的作品。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在我们这一小节的节目当中呢，会听到的是由当年刘文正组建的飞鹰唱片旗下漂亮的飞鹰三姐妹方文琳、裘海正还有伊能静他们的歌声。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周志平创作、方文琳所演唱的一首《困沙》。很多人因为方文琳的美貌而忽略了他的唱功。其实在当年，方文琳也是刘文正所创建的飞鹰唱片公司飞鹰三姐妹当中的一位。现在这三位女歌手裘海正淡出了歌坛，伊能静有着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而方文琳呢，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影视表演的方面。她的出色的演技也曾经得到过金钟奖的肯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游鸿明特意为裘海正所创作的一首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2: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2: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2: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劳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课题，你要写劳动，就不能只写汗水，要写日月星辰的馈赠，青天大地的犒赏，风调雨顺的期盼，还要写天道酬勤的信念，要写凌晨的菜市，子夜的医院，还要写骄阳下的田野和寒雨中的街市。每一个躬耕前行的日常，都在为向往的生活注册。劳动者们或追随时代的脚步，或迎难而上，或在本业中找到生命的价值，或在迷失后重寻人生的意义。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工匠人物传》丛书中的一本，湖南作家尹洪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
1: 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这本书聚焦爱爱国的成长成才历程，讲述了爱爱国从一个普通焊工成长为杰出工匠背后的故事。从事焊接工作50多年，他勇于自主创新，多次主持国内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焊接技术攻关工作，为我国冶金、军工、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焊接技术难关400多个，改进工艺120多项。他的焊接质量达到国际一级标准，他被国内外专家称为了不起的焊工、钢铁裁缝。

0: 在文字中重新思考工作本身的价值与意义，在生动的当代中国为劳动高歌。关于这本书的创作缘起以及最初见到大国工匠爱国的感受，我们来听作家尹红芳的介绍。
1: 湖南华林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焊接技术顾问，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劳动模范，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爱国，其传记也列入了大国工匠人物传系列书籍出版计划。应中国工人出版社之邀，我非常荣幸地承担这本传记的书写任务。记得在采访前，相关工会的郑和老师便对我说，艾乐蒙每天特别忙。从他的口中，我第一次知道在香港爱国有一个绰号叫艾劳模，除了外出公关，每天7:30爱国准时打卡上班。每当工程到了公关的重要时刻，爱国都会坚守现场。他曾经创下连续工作40小时的记录。50多年的焊接生涯，他为冶金、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了500多项焊接技术难题，改进焊接工艺100多项，创造了巨大的效益。尽管做出如此大的成绩，可他的生活却过得极为简朴。我第一次见爱国，他穿着蓝灰色工装，方毛皮鞋，据说几十年爱国便是这样的着装。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

0: 会堂隆重举行。爱国作为湖南唯一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走上台接受习近平主席的颁奖，他依然穿着这双翻毛皮鞋。当我问此事，爱国笑着说，我穿这鞋舒服，这是我的劳保鞋，象征着我这么多年坚持走的路，断不掉的根。他告诉我，不止这双鞋，至于他的情怀，他更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觉得简单方便。爱国的笑声很爽朗，声音有些嘶哑。陪同对接采访的郑老师说，爱国前几天为了指导一个项目攻关，已经几天没有休息，常常他在轰隆的机器声中大声指挥，喉咙严重受损。近年来香港参与的项目已遍及世界几十个国家，而每一个走出去的项目，爱国都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随着香港板材销往全世界，作为我国汉奸领域领军人爱国，其一抹抹夺目汉光也一道燎原了中国制造的崛起之路，捍卫了一颗颗火热的中国心。
1: 作者尹红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300工程文艺人才，在中国作家、文艺报、湖南文学等国家级和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获多项省部级文艺奖项，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杜鹃红》《爱爱国》《教育之光》《凤舞寿月》等多部作品，作品获评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百道好书榜年度排名、香版好书奖等。2020年被中国作协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

0: 作为大国工匠七一勋章获得者，爱国被很多媒体争相报道过很多遍。尹鸿芳笔下的爱国细节饱满，文字生动。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尹鸿芳的介绍。
1: 我一直都记得初见爱国老师时和他握手，他的那双坚实的有些隔手的手，他笑着幽默地说，你看我这对老伙计50多年来一次次溃烂，一次次修复，现在比我还硬呢。爱国伸出自己的手掌，我看到他的关节处长满了老茧，手掌上依然隐隐可见似乎才渐渐修复的皲裂皮肤。这是一双让人看起来有些心酸的手，却又是一双存在着无数苦难和荣光的手。我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的下午，在爱国老师的工作室，他向我讲述那些攻克难关的故事，他的声音嘶哑却有力，房间里洋溢着温暖。他的讲述很平淡，但我觉得每个故事都非常感人。1991年，爱国受命到香山啤酒厂帮助焊一口从欧洲进口的直径3米多的大型铜锅，湖光闪耀，700摄氏度的高温。第一天，爱国焊透了2件毛衣。第二天，爱国的双层手套被高温灼穿，手上一颗颗乌紫的血泡冒了出来。第五天，氧焊难度越来越大，突然间3颗灼红的铜粒带着数百度的高温沿着他的衣领滑到了他的胸脯上。爱国明白，如果此时停止焊接，铜锅温度便会骤然下降，那么焊接处将会出现更大的裂缝。爱国咬牙坚持了下去，这样的坚持对于常人来说是很难容忍的，可是爱国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工作的常态了。很多时候为了保证焊接质量，就得连续至少5-6个小时，有时甚至10几个小时。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爱国坚持了11天，爱国将一道道裂缝焊得平整而光滑。连续10余天的战斗，爱国没有休息，因为受寒淋雨过度劳累，爱国病倒了。妻子劝他在家休息，可是他迅速吃完饭去医院买了退烧药，又径直朝车间走去。他心里想着的是一个又一个攻克的难关。还有一个故事，2012年，香港集团承接了港珠澳大桥4万多吨桥梁钢定制焊接工艺，作为香港的焊接顾问，爱国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技术最为复杂的超级工程，要在这样的工程上做裁缝难度非常大。爱国知道，即使前期的工艺做得再完美，但是现场情况只要有一点点不同，焊接好的钢板都会变成废板，如果不小心用上，甚至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钢板氧焊是这个项目的难点，爱国让工人用叉车将厚重的钢板吊在半空中做氧焊，电焊时火花从头顶4面8方溅下来，掉到他的脖子上，落到他的衣服上，他的脖子和背上很快烫出一个个水泡，大如蚕豆，可是即使再痛也不能动。由于蹲着，许多火星子都被腿窝子接住了，不到一天时间，在他的大腿和小腿之间，膝盖后边的裤子烫出一个个窟窿。焊接完，爱国取下手套，露出满手的水泡和血泡，大家才明白，爱国百炼成钢炼成不怕高温的特殊材质。其实哪有什么特殊材质呢，只是说他自己有着钢铁般的意志。50多年来，爱国的双手紧握焊枪，被几百度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一次次烫伤，一次次烂掉，一次次复原。50多年来，无数个夜晚入睡前，他将一个个血泡挑破涂上药，让它自由生长，常常疼得无法入睡。可是人又不是铁打的，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一个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甚至常常通宵，可第二天精气神却那么好呢。爱国说，那是因为信念，每个人做任何事都应该是有信念的。就像我们公关要忍受700度的高温，一般来说怎么可能呢，可是每次公关我们心无旁骛，想着是如何解决一个个难题，将精力全神贯注集中到一个点，身体再怎么难受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0: 好，接下来我们要打开书，为大家阅读书中的一个片段。这一段讲述了年轻时的爱国努力学习焊接工艺所付出的心血。爱国拿着马友芬用气焊刚补过的煤油灯，仔细端详，赞不绝口。焊缝处竟然这么薄，薄得像纸，却没有丝毫裂纹。用手抚摸，壁身平滑如镜，竟没有任何挚爱。焊接处一条银络成为精美的点缀，使得整个器物就像一件艺术品。看着爱国爱不释手的样子，马友芬微笑着说，做我们这行不只要有技术，还要用心呢。爱国懂得马友芬所说的用心，指的是平时的用心积累和工作时的用心思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爱国深明此理。他从小就喜欢观察思考，用他的话说，这叫捕捉细节。当学徒的每天，他紧跟着马友芬学习技能，不是简单机械的学，而是在学习的同时不停地思考，不停地提问。为什么要横着焊而不是竖着焊？为什么用这样的材料而不用那样的材料？焊接的时间控制在多少最合适？爱国每天会问马友芬许多问题，学得越多，爱国发现自己懂得的越少，越来越多的知识空白伴随学习的进程显现出来，让他整日急得抓耳挠腮，却苦于找不到快速解决的办法。一个夏日的傍晚，爱国吃过晚饭，正沿着一条林荫小路散步，看到和师傅同样来自北京二建的一位师兄从对面走来，手上拿着一本书。爱国好奇地看了一眼，只见焊接工艺学五个黑体大字跃然纸上。焊接工艺学，他在心底默默地念了一遍，眼热不已，又想起了师傅的一句话，焊接是要讲究方法的，不是巧干蛮干，它是一种科学的工艺。师兄，这本书

是哪里买的？啊，科技图书馆借的。师兄一边说，一边朝香港招待所大院深处的一座楼房指去。原来那里还有一个图书馆啊。爱国自言自语，有些兴奋，又有些懊恼，他连忙朝着师兄所指的方向走去。

那一天，爱国一头扎进书海，在科技图书馆从傍晚6点坐到晚上10点，直到图书馆闭馆，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座位。走的时候，他还将一本名为《焊接技术》的书借了出来。回到住处，爱国将书拿了出来，迫不及待地学习研读。过往焊接实践的一幅幅画面，在爱国的脑海里闪现回放，周而复始。他惊喜地发现，原来自己做过的每一道工艺，每一种方法，是有如此清晰的理论支撑和直观描述的。如果说马有芬是自己的第一位老师，那么这些有用的书籍便是可以伴随自己一生的第二任老师了。爱爱国仿佛看到了一扇大门，门后有着瑰丽的宝藏和迷人的风景，这一切令他迷醉。当把一本厚厚的焊接技术研读完，爱国抬起头朝窗外望去，只见鱼肚白的曙光渐渐显出绯红，朝霞映照在木窗上格外绚丽。爱国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熬了一个通宵。从那以后，爱国成了图书馆的常客。最开始，爱国读焊工基础知识，弄懂了关于焊接的基本原理，后来他又延展到苏联的各种焊接理论专著。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在书中，爱国了解到焊工1级到8级的国家标准，便在心里悄悄树立了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便是达到5级焊工水准，能独立制定工艺方案，还要能焊铜。爱国知道自己当前的水准离这个目标还有一大段距离，一般人要全部达到是很难的。但是爱国觉得自己的师父马有芬和几个厉害的师兄已然达到了这个标准，他们是他的榜样，也给了他巨大的力量。既然确定了目标，就要有像小溪一样奔向大海的胸膛。爱国将自己读书时勉励自己的话语重新写在了笔记本上。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见之，足见之不如手辨之。他开始寻找机会，不断地进行实操。除了厂里的常规工作，他还把眼光投向普通生活日常所需，为周围的群众排忧解难。尤为可贵的是，他就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老中医，不仅治疗小病小痛信手拈来，而且对疑难杂症也是泰然自若，沉着应对。有一次，隔壁邻居一副眼镜的镜框开裂了，请爱国帮忙。爱国仔细看了看，还在图纸上做起工艺来。如果按一般的修复方法，直接将裂开处焊接起来就好了，可爱国没这么做。他在纸上画好图，并研究出焊接的方法，将眼镜片去掉，用小嘴子，也就是小焊条焊，继而他精心选用合适的焊粉，焊接的时候辅以合适的火力、合适的速度，焊完后再迅速用一种材料将焊接处扎起来。几分钟后，爱国将焊好的镜框拿出来，邻居大惊不已，原来被爱国焊好的眼镜框肉眼几乎看不出一点焊接的

思。找爱国帮忙的街坊邻居越来越多，爱国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了，大家开始戏称爱国为焊神，只要能焊接修补好的东西，找爱国修补好比新买的都耐用。面对纷至沓来的赞誉，爱国并没有迷失，因为他知道做好一门技艺没有别的诀窍，一是要耐得住寂寞，二是要守得住本心。从此以后，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和钻研之中，并以不间断的实操来提高自己。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工匠人物传丛书》中的一本，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稍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分享。

国工匠艾爱国的成长成才经历是一段不断遇到困难、克服困难的自我提升史，也是一段由普通到一鸣惊人的传奇史。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0: 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朝花夕拾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苏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如果你仔细阅读这本书，你会被尹红芳笔下的爱爱国的形象深深打动，哪怕你已经知道过很多他的事迹，比如爱爱国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秋日的清晨。那一天微风习习，晨曦温柔而细腻，安静地洒在大地上，香港的大门敞开着，爱国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大步朝里面走去，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自豪和希冀。1982年，30的爱国一头倒在床上，爱国的妻子高建平看到了丈夫胸前新添的3.8印，心疼地对女儿说：“你爸爸又添了3颗肉质勋章啊。”我时常叮嘱自己，不能将自己的一身骨肉都钻进钱眼里去。请问，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捐躯的烈士们，他们的宝贵生命能用多少钱来作价？人要干一番事业，总要有一点精神，总要有所坚守。在维修现场，香港领导紧紧地抱住爱国，感慨道：“您可是我们香港的宝刀，关键时刻真离不开您呀。”从1969年到如今50多个春秋，爱国在香港扎根生长，开出一朵朵希望之花，他的人生也在这希望中沉淀绽放。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为大家介绍尹红芳笔下的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
1: 大国工匠爱爱国的成长成才经历是一段不断遇到困难克服困难的自我提升史，也是一段由普通到一鸣惊人的传奇史。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

向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0: 富，其身上存在着很多人性的闪光点。如何书写，如何选取典型的故事呈现人物，是创作者要思考的重点和难点。对于模范人物的书写，一不小心常常会陷入表扬稿的模式，而所谓的表扬稿呈现的人物常常没有特性和张力，也很难给人以心灵的触动和感动。我认为书写模范人物，首先要将其视为平凡的人，我们要书写他的平凡，书写他作为平凡人物的人的命运，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日常生活和命运走向。另一方面，这些模范人物他在平凡中又有着常人难以抵达的不平凡，创作者应该由表及里，挖掘其内在的心灵和精神本质，恰到好处地呈现这些不平凡。而如何将人物的平凡和不平凡有机统一地表达出来呢？我认为真实而细腻的书写，细节而在场地呈现这些人物的历经和故事，是一种较好的方式。爱国的人生经历是一段不断遇到困难克服困难的自我提升史，也是一段由普通到一鸣惊人的传奇史。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这本书，便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去表达和呈现书中的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人物命运和动人品质的。在对主人公爱国劳模的采访和跟踪走访中，我特别注重对他的经历中故事的挖掘以及细节的捕捉。我一直认为，创作者要写出感人的作品，一定先能捕捉到、体验到令自己感动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将主人公本身令人感动的特质和故事真切有力地呈现出来。爱国出生在湖南攸县农村，曾插队当过知青，后来由知青变成焊工，跟着师傅勤学苦练，走上了焊工之路。转工种的那个晚上，爱国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像师傅马有风一样，戴着电焊面罩，在金光灿灿的花火映照下，他将一根根管道焊接起来，一根又一根，直至延伸到遥远的天边。这个梦成了他一生的坚守。爱国说，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焊接。爱国深深爱着焊接事业，五十多年来，他带着对流光溢彩的电弧光的这份热爱，攻破一个个难关，挑战一次次极限，在荆棘的苦难中开出一朵朵灿烂的花来。正是这份执着的热爱，他用五十多年的刻苦和专注，演绎了一名基层技术工人成长为焊接行业领军人的壮举。正是这份热爱，爱国攻克了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啃下了一块又一块硬骨头，诠释着新时代令人敬仰的工人精神。诗经有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爱国曾告诫徒弟，对每个细节都应倾注匠心，而匠心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付出。持续十多个小时的工作是常有的事，不累吗？爱国说，不累是假的，每天回家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倒在床上大睡一觉。可是再苦再累，只要一工作他就精神百倍，因为他的心中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一颗永恒的初心。可以说是梦想，是热爱，是执着，成就了爱国精彩而动人的人生。大国工匠爱国，他的经历和故事给我们启发，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感动。
1: 作者尹红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300工程文艺人才，在中国作家、文艺报、湖南文学等国家级和省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获多项省部级文艺奖项，出版有长篇报告文学《杜鹃红》《爱爱国》《教育之光》《凤舞寿月》等多部作品，作品获评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百道好书榜年度排名、香版好书奖等。2020年被中国作协授予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

家阅读书中的内容。我们要为大家阅读的是这本书的后记部分。2023年11月，哎，我每天早上一个鸡蛋一包麦片就足够了，我已经吃饱了。退休后，妻子高建平带着女儿常住广东，含饴弄孙，爱国的生活也更加简单起来。虽然自己生活很节俭，可帮助别人却从不吝啬。在厂里，爱国带过几百名徒弟，他们中有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爱国便时不时地在经济上给予一些资助，甚至把家里的电视都搬给了徒弟。有时路上偶遇退休的老同事，爱国便和他们聊各自的退休生活，偶尔听说对方日子过得艰难，爱国总是会想方设法地拿点钱表达慰问之意。如果碰巧身上没带钱，爱国便会先向同行的人借一点，硬塞给老同事。每天2点一线，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生活上不攀比，自在就行，钱可多可少，够花就行，饮食也不需要讲究，吃饱就行。可是对待工作一定要严格苛刻，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爱国说着，他的嗓子有些嘶哑，但声音依然洪亮。爱国不只对自己的工作要求苛刻，对待徒弟更是严格有加。做焊工就好像做裁缝，只会把布料缝得一起算不上好裁缝，只有把布料缝得又漂亮又牢固，而且针对不同材质会用不同的缝纫方法，真正懂得量体裁衣才叫好裁缝。当焊工啊也是一样，爱国对每一个徒弟都会如此叮嘱。爱国说自己是从平凡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当工人就要当个好工人，做事情就要努力做得极致。50多年来，爱国始终用这句话勉励自己，也鼓舞徒弟。香港技校的一次讲座上，有学生向爱国提出疑问：爱老莫，说实话，我们焊工所处的工作环境比常人更糟，还经常要忍受身体的各种煎熬。您看，您都已经退休了，年纪也越来越大，为什么还要回到香港，承受诸多的不适呢？爱国回答说：如果不回到香港，我会更加不适，因为我热爱这项工作，再苦再累对我来说不算什么，而且我已经将工作当成是我的乐趣。爱国说的是实话，家人和同事都知道，爱国最上心的便是工作。常常下班回到家，腰酸背痛地躺一下，但只要听说哪里有焊接攻关或抢修任务，爱国一定会迅速爬起来就往现场跑。焊工是高温有毒工种，弧光发出的热量和焊接产生的烟尘都会使人感到难受，这些对于爱国来说已经习惯得不值一提。哈哈，你看我这对老伙计，50多年来啊，一次次溃烂，一次次修复，现在比我还硬朗呢。爱国说着伸出自己的手掌，关节处长满了老茧，手掌上依然隐隐可见似乎才渐渐恢复的皲裂皮肤。这是一双让人看起来有些心酸的手，却又是一双承载着无数苦难和荣光的手。爱国觉得这双手是完好的、健康的，他甚至觉得自己对他保养得很好。50多年来，这双手紧握焊枪，被几百摄氏度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一次次烫伤，一次次烂掉，又一次次复原，

复始。可爱爱国觉得这对于汉宫来说再平常不过了，对于他自己也更不值一提。可是曾经对于他来说一时疼痛难忍。50多年来无数个夜晚入睡前，他会将一个个血泡挑破，涂上药让他自由恢复生长，却常常疼得无法入眠。第二天他又奇迹般的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了公关现场。哈哈，还有这双眼睛也保养得很好，50多年来我的这双眼睛都不知重生了多少次呢。爱国咧着嘴笑着说，用手指朝自己的眼睛指去。这是一双看起来依然炯炯有神，透着坚定光芒的眼睛。可50多年里他曾被一次次灼伤，又一次次被爱国用自创的方法修复好。那些夜晚，爱国一次次用热水浸过的毛巾热敷，毛巾冷了重新用热水烫热，辗转来回，常常是一整晚。可是人又不是铁打的，很多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一个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甚至常常通宵，可第二天精气神却那么好呢。那是因为信念，每个人做任何事都应该是有信念的。就像我们公关要忍受7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一般来说怎么可能呢？可是每次公关时我们心无旁骛，想着是如何解决一个个难题，将精力全神贯注地集中在一个点上，身体再怎么难受也忘得一干二净了。爱国说话时语气很快，正如他自己所言，和他平时做事一样，是个急性子。哎呀，我得又去忙了。看着徒弟拨过来的电话，爱国知道又有技术难题需要他去公关了。接到电话的爱国有些抱歉地说完，继而大步向焊接实验基地走去。他依然走得很快，如风一般。

0: 了不起的钢铁裁缝。这本书聚焦爱爱国的成长成才历程，讲述了爱爱国从一个普通焊工成长为杰出工匠背后的故事。从事焊接工作50多年，他勇于自主创新，多次主持国内重大项目、重大工程的焊接技术攻关工作，为我国冶金、军工、矿山、机械、电力等行业攻克焊接技术难关400多个，改进工艺120多项。他的焊接质量达到国际一级标准，他被国内外专家称为了不起的焊工、钢铁裁缝。
1: 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工匠人物传》丛书中的一本，湖南作家尹红芳的作品《爱爱国，了不起的钢铁裁缝》，郑重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本书都是一个未曾抵达的世界，
1: 每段文字都藏着治愈人心的力量，
0: 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页藏着时光的密码，
1: 藏着时光的密码，
0: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
1: 是李清照知否知否的婉转，
0: 是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的倔强，
1: 是哈利波特魔杖间的星光。
0: 在品味书香，
1: 在品味书香，
0: 会和招

0: 昔时，重拾童年旧事，
1: 会随百年孤独触摸家族沧桑，
0: 会在月亮与六便士里读懂理想与现实的重量。
1: 因为书香里有他人的故事，更有你我的影子，
0: 文字中有岁月的沉淀，更有心灵的回响。
1: 心灵的回响。
2: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想娶你过。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另外一个女子办孩子百日宴，一个楼下一个楼上，俨然是时间管理大师，引发了重婚质疑。那根据新京报的报道，承办酒席的商家称，两场酒席合同分别是由两家人签订，当天有纠纷，工作人员报警，酒席办完，账已结清。六盘水中山区官方权威信息称，吴某某与孔某某已经登记结婚，其与前女友林某育有子女，但未登记，不构成重婚罪。双方有经济纠纷，多部门正在联动处置。这一幕颇具争议啊，一边是和现任妻子的婚礼，一边是和前女友所生孩子的百日宴，同一个人在同一场合同时扮演新郎与父亲两种角色。这种强烈的现实反差冲击了公众对婚姻的朴素认知。面对重婚的质疑，官方权威信息显示，目前不构成重婚罪。依据法律规定，重婚罪主要包含两种情形，一是已有合法婚姻关系又再次办理结婚登记，二是本身具备配偶身份，还与他人以夫妻名义长期稳定的共同生活。仅仅共同养育子女举办百日宴，并不能直接等同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子女的出生只确立亲子关系，并不产生法律层面的婚姻效力，这也是官方认定不构成重婚罪的核心逻辑。很多人会主观地将同居生子、共同办宴等同。

于事实婚姻，但是法律的定性呢，并不是以公众直觉为依据的。是否构成重婚罪，还要全面的去厘清两段感情关系的时间前后。若是先和前女友同居生子，始终没有领证，后续再与现任登记结婚，就没有办法满足重婚罪的构成要件。倘若在婚后又与前女友以夫妻名义长期同居，并且育有子女，那性质则是全然不同的。法律层面无法认定为重婚罪，不代表这个男子的所作所为毫无问题，更不等同于可以免除对应的法律责任。那站在现任妻子的角度，如果能够举证证实男方在婚前刻意隐瞒和前女友生子、长期同居这样一个重大事实，那么在后续的离婚过程中，他可以依法主张损害赔偿。夫妻之间的忠实义务是民法典明确作出的规定，隐瞒重大的情感经历与亲子过往，会直接影响当事人做出缔结婚姻的决定，属于婚姻关系中的重大过错。而对于前女友一方，二人呢属于非婚同居关系，即便是感情已经破裂，那孩子的生父依旧是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的，抚养费不能因为双方情感矛盾而随意的免除。纵观整件事，法律评判与公众情理之间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落差。刑法划定的是最为严苛的犯罪底线，只评判罪与非罪，却管不到成年人处理情感的手段与分寸。这场闹剧啊，错就错在两段人生的重要庆典刻意安排在同一酒楼的上下楼层。婚礼是向亲友许下婚姻承诺，百日宴是他与前女友亲子关系的公开展示，两场喜庆仪式被强行的叠加在一起，冲突隐患从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两方宾客齐聚一处，尴尬与对立难以避免。男子和前女友之间的经济纠纷是这场风波背后容易被忽视的导火索。面对财务、债务方面的分歧，协商调解、提起诉讼才是正当的解决路径，而不是依靠摆宴席、现场对峙这种手段去解决问题。毫无疑问，这几个事件呢是明显违背了公序良俗，但是挑战的不只是公序良俗，更是给所有人敲响警钟。遇到情感与金钱的纠纷，千万不要去效仿当众对峙的处理方式。一旦现场的矛盾升级，出现了辱骂、斗殴等行为，那普通的民事纠纷就有可能升级为治安案件，甚至触碰到刑事法律的红线。法律是行为的底线，公序良俗是社会形式的标尺。公众对此事难以释怀，并非一定要看到刑事追责，而是没有办法接受婚姻仪式陷入这般难堪的境地。婚姻离不开忠诚和尊重，面对前任遗留的各类问题，应当保有足够的边界感。成年人该有的成熟是把过往的纠葛私下处理妥当，不让前任、不让现任、孩子以及一众亲友被迫卷入难堪的局面。不违法绝不是随心所欲行事的通行证，妥善地处理过往的矛盾，守住情感边界，顾及身边人的感受，是成年人最起码的修养。法律能够判断罪与非罪，却没有办法替人保全体面。有些行为就算是没有触碰法律的红线，也不应当随心所欲。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是蚌埠发布新媒问政工作室做出的一个报道。网友孟女士咨询说，延安路大桥北延至中环线工程什么时候启动呢？目前是只延伸到了龙华路。针对孟女士的这个问题，蚌埠发布新媒问政艾特了新市重点工程中心做出了回复。目前回复如下，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北至双墩路交叉口，双墩路以北至龙华路段现已通车，龙华路至中环线段目前正在进行前期工作，预计今年内会进行开工建设，建成之后可以接至中环线。

秋意正浓，很多地方的人行道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可能地上会滚落一地的果子，圆圆的，这种果子呢叫做银杏果，可能会吸引不少人加入捡秋一族。但是这美丽的自然背后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啊！这种银杏果虽然样子可爱，但是呢却是又危险的。银杏果也叫白果，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就把它捡回家吃。但是事实上，银杏果有毒，不能乱捡，没有经过专业的处理也是不能吃的。那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吃呢？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果含有很多的银杏酸，那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还含有氰化物，氰化物是一种剧毒物质，还有类似于生物碱的毒物。

那像种皮和果肉中呢，都含有致敏成分，如果在剥壳的时候汁液沾到手上，就容易引发接触性的皮炎，轻则手发红发痒，重则会起水泡，会有刺痛感。那黄色的核心部分果仁当中呢，含有青青酸、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如果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食用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胚芽当中有银杏酸和青青酸，也是毒性含量最高的部分，尤其是以绿色的胚芽毒性最强。而且马路边的银杏果呢，还会受到像烟尘、汽车尾气这样有害物质的污染。那有的树呢，银杏树常年呢会被喷药，施以药物的话是为了防治防病防虫害啊，所以说路边的银杏果是不能随便去采来吃的，不能捡走，更不能吃，一定要远离。那如果不幸银杏果中毒的话呢，希望大家能尽快的到医院救济，医院就医啊，看医生告诉我们怎么去处理。如果想吃银杏果的话呢，一定要从正规的渠道去购买，另外一定是不能生吃的，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分，再通过加热、蒸、炒这些方式去降低毒性。首先，银杏果的外种皮，包括它的果壳、衣膜这些有毒的部位全部都要去掉，还要抽去胚芽。要通过蒸煮炖炒这样的方式去烹饪，比如说可以用开水煮沸，煮个十分钟，然后再去炒，或者是用别的烹饪方式。那吃这个白果银杏果啊，也要控制量，像成人每次食用量建议不超过10粒，孕妇婴幼儿要避免食用啊，所以提醒大家，银杏果路边的银杏果风险挺大的，要谨慎处理，建议去正规渠道买炮制好的白果，这样更加的省心，也更加的安心。在10月12号的时候，也就是昨天啊，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啊，这个新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代言人郑钦文夺冠，霸王茶姬推出了买一送一的活动，他的官方小程序就因为流量过大出现了崩溃，不少用户反映没有办法正常下单。那小编也是查询发现啊，像我们蚌埠有多家门店，这个订单已经积压上百杯了，就是从霸王茶姬小程序是可以查看到的。其中像吴越广场店面啊，当时我们记者在查看的时候，前方是有139杯在制作当中，部分区域甚至是暂无可配送的门店啊，确实是有点压力太大了。霸王茶姬小程序崩了一事，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公开道歉了，说是感受到了茶友们的热情与喜爱，小程序一时有点扛不住，抱歉影响大家的体验，目前小程序也在努力的修复当中，争取让大家早点喝上这一杯冠军庆祝茶。不知道这个活动还有没有啊，有兴趣的听友们可以去点进小程序里看一下，如果有的话，如果前方制作的杯数不是特别吓人的话，大家也可以啊，沾沾喜气，沾一沾郑钦文夺冠的喜气。

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新闻，新郎新娘都叫朱小聪，两个人还是同行，曾经去过同一场招聘会。新郎透露说啊，他们在办结婚证、房产证的时候还是有点麻烦的，都是靠工作人员手动操作才成功的。近日啊，有网友就在酒店遇到了一场婚宴，发现新郎和新娘同名，都叫朱小松。哎，挺有意思啊。这场婚礼是在10月6号的时候在浙江义乌举办的。今年8月底，这对新人中的新娘曾经发布动态称，自己找了一个名字一模一样的丈夫，并且配发了两人的结婚邀请函截图以及和好友的聊天记录截图。新娘还发文说，详细地描述了她和新郎认识的过程，以及生活当中因为同名带来的比较有意思的小插曲。10月8号，新娘表示这确实是他们的真实经历。新郎也介绍说，他和妻子呢是在不同的航空公司上班的，他呢是航空安全员，妻子是空中乘务员。2016年的时候，他和妻子曾经去过同一场招聘会的面试，现场考官喊朱小聪，两人一起站起来了。当时两人还彼此不认识，巧合的是他的一名同事，新郎的同事是妻子的同学，后面就介绍了两个人认识。他们是从2019年开始恋爱，今年国庆假期结婚，两个人都是浙江人，新郎是义乌人，新娘来自于临海。那为了区分啊，亲友们会叫新郎大葱，叫新娘小葱。由于他们同名，办房产证的时候电脑系统没办成功，那工作人员是手动操作了很长时间才弄好的。办结婚证的时候也是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关于他们未来的孩子，有网友非常的热情啊，建议取名为朱聪蜜啊，但是两人还在考虑当中。聪明的聪，蜜是杨幂的蜜啊。网友评论说，真的是好有缘分的一对夫妻。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听一首曹格演唱的《海阔天空》送给大家。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

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98.4，动部交通文艺广播，驻车。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空腹力》。空呢，就是空洞的空，腹，腹部的腹，空腹力。你是不是也觉得人必须三餐吃饱、吃好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呢？作家石原结实却在《空腹力》一书中用亲身经历否定了这个固有的认知。他从小体弱多病，喝了很多药，吃了很多补的东西也不见好。长大后他亲身实践了断食疗法，常年一天只吃两顿饭，结果这不仅把他的身体调养好了，还让他比同龄人更加的强壮。如今他70多岁了，依然体力充沛，精神抖擞。他提出适当空腹不是挨饿，而是唤醒身体自愈力的关键。直白点说，就是少吃一点可以养命。你多吃的每一口食物，身体都替你记着账。书中有个故事令人印象深刻。在贸易公司上班的 Z 先生，大学时代是网球队的主力，那时他身高1.72米，体重65千克，虽说饭量惊人，但因为每天进行大量体能训练，他还是有着一身结实的肌肉。可毕业后他不再坚持运动，胃口却一点没减，依然像学生时代那样胡吃海塞，结果体重啊连年上涨，一路飙升到了83千克。体检时他的报告单上高血压、高脂血症、脂肪肝、糖尿病密密麻麻写满了一页。为了身体健康，他决定减肥，办了健身卡，跑步、举铁，再去桑拿房，蒸到满身大汗。但是在饮食方面他依然随心所欲，以为靠疯狂的运动把吃进去的债就能给还清。没想到3个月苦练下来，非但各项指标没有改善，他还出现了抑郁症的早期征兆。他这才明白，吃的太多从来不是小事。大多数人总觉得多吃一口没什么，今天吃撑了明天再说，以为身体会自己消化一切。可被你忽略的每一口食物，最后都会变成账单，一笔一笔砸在你的五脏六腑上。美国导演摩根·斯普尔洛克拍过一部纪录片叫做《超大粪》，片中他连续30天三餐只吃麦当劳，每天摄入约5000卡路里，大约是正常成年人所需的2倍。很快啊，他的体重飙升近25磅，体脂和胆固醇全线飙升，患心脏病的风险也大幅上升。最糟糕的是他的肠胃功能紊乱，动不动就恶心呕吐，情绪也变得喜怒无常。这个实验很极端，但是也确实指出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吃得越放纵，日后身体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尤其是随着年纪上涨，肌肉量流失，器官机能逐渐退化，我们的代谢也日趋放缓。倘若过于贪图味蕾的享受，只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为自己的健康埋雷。空腹力提到了金字塔上的一句碑文，人吃下的食物1/4养活了自己，1/3养活了一生。人这辈子啊，能吃是福气，但是如果吃得太多，就是在消耗自己了。每一次的毫无节制放纵饮食，最终都会变成回旋镖，狠狠地扎到自己的身上。减掉多余的饭量，就是在给生命加码。稍后的时间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底吃多少才是健康的呢？

更健康。以下是书中的几条饮食建议，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帮助。首先是第一点，细嚼慢咽，给大脑留出反应时间。你知道吗？人在吃饭的时候，大脑要经过20分钟才会接收到吃饱的信号。很多人暴饮暴食，不是因为食量太大，而是吃得太快，大脑还没来得及喊停，胃已经被撑满了。想要控制食量，先从放慢吃饭速度开始。吃早饭的时间尽量不少于15分钟，吃午晚餐的时间尽量在30分钟左右，让进食的节奏慢下来。你不仅能认真地品尝一蔬一饭的滋味，还能在咀嚼的过程中获得饱腹感。第二点建议就是管理压力，别让情绪支配你的嘴。书中指出，压力是导致血液不进的第三大诱因。当人承受压力很大很大的时候，那血液中的胆固醇等物质会增加，血液变得粘稠，循环会变差。为了缓解不适，我们更愿意去吃高糖高脂肪的食物，形成一种不健康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所谓的情绪化进食，将生活的压力转化为了食欲，把精神的痛苦转移给了身体。对此呢，作者建议在手边常备一杯温热的生姜红茶或者是温水，当你感到压力来袭的时候，就试着慢慢的喝一杯热饮，温热的触感能为我们带来慰藉，也能占据你的双手和嘴巴，有效的抵御进食的欲望。第三点呢，是有效空腹，让身体自行进化与修复。我们从小被灌输一日三餐的观念，但身体其实并不需要那么频繁的进食。那每吃一顿才是身体修复和净化自己的最佳时机。当消化系统暂时停工，血液才是身体修复和净化自己的最佳时机。当消化系统暂时停工，血液才能集中去清理代谢废物，增强免疫力。想要让身体真正的舒服，就得主动的去延长空腹的时间，而不是饿了就吃，到点就吃。大家可以尝试一下12小时空腹，比如说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次日早上7点后再吃早餐，也可以体验一下，16:8的限时进食，把三餐压缩在8小时内完成。其余的16个小时呢，只喝温水、生姜红茶或者是无糖无奶的黑咖啡，不必急于求成，可以给身体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那时间长了，你会发现空腹带来的并不只是饥饿感，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滋养。第四个建议就是适度锻炼，遏制住非吃不可的冲动。书中提到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规律，体温上升，食欲自然就会下降。当你的身体暖和，血液循环顺畅的时候，大脑会收到能量充足的信号，饥饿感便会减弱。而体温偏低的时候，身体会本能地发出进食产热的指令，促使你去吃一些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饿，不是胃空了，是身体冷了。所以啊，与其靠意志力去硬扛食欲，不如让自己的身体暖起来。每天坚持走路1小时，或者是多做几个深蹲、拉伸、俯卧撑，都能有效地提升我们的体温。当你的身体暖和了，血液循环通畅了，那股非吃不可的冲动自会消解一大半。人活着总是免不了要跟吃打交道，高兴了要吃，难过了也要吃，聚会要吃，

独处也要吃。我们习惯用食物来对抗情绪，奖励自己，打发时间，却从来没有停下来问一问身体，真的需要这么多吗？作者在书中说啊，高质量长寿的根本就是空腹力。我们总以为多吃才是对自己好，却不知道少吃一口，看似亏了嘴，实则赚了命。所以啊，从今天起，吃饱了就放下筷子，不饿的时候别是总惦记着下一顿。对，所以大家能控制一下自己的食欲，让自己的胃稍微空那么一点，相信呀，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好处。

推荐第二个旅行目的地西安明城墙。清晨登上西安明城墙，脚下是被岁月磨得温润的古砖，远处钟楼隐约传来悠远的声响。这座城守着长安城千年的晨昏，来来往往的人只是漫长时光里短暂的过客。抚摸着斑驳的墙面，仿佛能触摸到千年前的人间烟火。很多时候我们困在眼前的烦恼里，把得失看得太重，站在古老城墙上眺望远方才豁然，世间所有的纠结与烦扰放在漫长的岁月里都只是很小的片段。远行就是借一方古迹学会放宽心胸，看淡得失。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美丽人生》。

推荐第三个打卡点，旅行目的地是云南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走进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青石板路蜿蜒起伏，木屋古朴，远处雪山静静的伫立。傍晚转动巨大的转经筒，听风穿过街巷，当地人从容自在地生活着。这里没有急促的打卡节奏，时间仿佛被拉长了。一路奔波而来，我常常在想，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后来慢慢懂得，旅行寻找的不是惊艳的景色，而是内心的安宁。当看见当地人平淡又虔诚的日常，才明白幸福不需要轰轰烈烈，守住内心平和，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接下来我们跟着电波把心飞到九寨沟，站在九寨沟的海子边，澄澈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与绿，山林倒影呈在水中，近的甚像一块凝固的翡翠，山风掠过树林，带来溪水流动的清响，大自然把色彩与静谧藏在山谷之间，等待愿意翻山而来的人。一路盘山而上，有颠簸，有等待，可当这片湖水映入眼帘，所有旅途的疲惫都悄然消散。人生也是这样，很多美好都需要经历一段跋涉才能遇见，不必畏惧路途曲折，那些坚持走过的路，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风景。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就像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它叫做《世界无限大》。你愿意跟我说说你在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着变大了。今天你以为天大的事，明天想想也许真的没什么。在口音单元里面，我们轻松聊聊天，还热烈讨论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关于爱情、家庭、工作或课业。

认真的表情，但我真的真的要说，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又多懂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了。

接下来呢，想旅行的心，我们一起飞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去吧。置身呼伦贝尔大草原，放眼望去，漫无边际的绿意扑向天际，云朵低低地悬在草原上空，羊群散落其间，风掠过草地，掀起一层层绿色的波浪。站在辽阔的天地之间，人会不自觉地变得安静。平日里我们被方寸的房间、琐碎的事物困住，很容易把心事放大。当目光可以无限延伸到地平线的时候，我们才感受到个体的渺小，才懂得放下执念。辽阔的草原教会我，心胸要开阔一点，很多烦恼自然就随风散去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齐秦演唱的《呼唤》，送给大家。

发回的召回报告啊，它会有这个召回提醒啊，会提醒你。还有比亚迪涉及的是2014年到2019年生产的秦系列汽车，这个量也挺大的，4万多辆啊。怎么回事呢？生产制造问题导致制动踏板限位电材料批次性异常，长时间使用之后呢，限位电可能会开裂并且会破损啊，所以呢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还有呢是萤火虫，未来的这个萤火虫这个量比较少啊，就600多辆，你看都是这个老车企，用这个孙先生话来说啊，宝马啊，还有捷豹路虎啊，捷豹路虎它主要是那个这个量很少，就几辆车全国，它因为它是大概是平行进口车，大概是主要呢涉及的就是比亚迪的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啊。虽然是说啊，奇瑞汽车连续20多年国产汽车出口第一了，这个数据我还没有查，有这个可能，奇瑞的这个出口一直都非常不错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还说到了我们的一位车友在假期刚刚结束的时候呢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们详细来说一下啊。刚刚还有朋友在问，他说你说的是我们本地的事情还是外地的事情啊，我们节目当中呢尽量说本地的事情啊。他说呢，我们给他给跑车的师傅呢一个提醒，按照他的理解，新的套路来了，就在上周五晚上的10点多的时候，晚上10点多啊，他突然接到一个订单，这个订单呢是从万达乐府到哪里呢？庆雅花园。他说呢，刚接到这个订单呢，乘客就把电话打过来了，就问他，你去不去外地啊？你别看我打的是一个短途单，但是呢，我想去到外地啊。而且对方表示，这个往返的高速费用，往返的充电的费用等等吧，所有的费用他都愿意承担。到漯河多少公里呢？大概是在700公里啊，所有的费用他都愿意承担，等于是包车来回啊。然后呢，这位嘚啵嘚啵嘚啊，就去接了乘客。这位乘客呢，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他说：“你看我这个接到这个乘客之后呢，这个乘客就说，他说你靠边停车，你下车，我跟你聊，我们不要在车里聊，因为你车里边你不是这个像你们平台都有这个录音设备嘛，我们聊到的内容你这个不能录啊。”然后呢，这位司机就下车了，嘚啵嘚啵嘚就下车了，就问，什么情况啊？对方就说了，说你看我呢用的是企业的号，我就是想套钱的，所有的费用呢都是线上支付啊，什么高速费啊我都可以加进去，来回漯河700多公里，单程费用大概是多少呢？单程的费用大概是在1000多，来回的话呢大概是2000大几百啊。对方就提了一个这个建议，说你如果接我这一单的话，你给我1000块钱，对吧？你像你们平时接大单你接的很少的，你像我这么大气的，我来回所有的费用都愿意承担的，我等于是包车的，你应该遇到的也不多吧，对吧？你接这一单可以，反正企业付钱嘛，对吧？有人买单，你是不是可以分我1000？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开始修改订单，就是修改目的地嘛。然后呢，我们的这位师傅啊，我们的这位网约车司机就没愿意，因为他有一个担心啊。第一个啊，他说呢，企业号的软件，企业号啊，作为这个司机端能看出来，但是对方呢，用的就是一个个人号。如果说这个你跑了长途，对方转手投诉。

他说一分钱都不用付。他说啊，这个小黄毛实在是太坏了。我说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觉得是一个骗局呢，还是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空间？来，微信当中呢，我看很多朋友呢发信息过来，我们稍后也会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哦，你看这个接单呢会有提示企业号订单，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一条信息，这个明觉就说了，他说分他一千，我顶多给他一包红碗，不能再多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陈先生也发来信息啊，他说一天都是别的台。我不知道各位听节目的话有这个串台的问题吗？现在已经有两位朋友表示说我们这边信号存在着串台的问题。大家是不是通过那个网络听的？是不是通过 APP 听的？这是阿兰，他是比亚迪秦，他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视频显示呢确实是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但是呢怎么显示目前我们正在播的是叫快乐驿站。还有陈先生刚刚也发了信息说怎么一天都是别的台，这个我们转给我们的技术来看一下啊。好，各位能够正常听到我说话吗？各位听到的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在放歌，还是正在直播的红绿灯方向盘呢？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抓紧时间来梳理一下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我们今天说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啊，焦先生啊，在10月9号晚上10点多的时候呢，接到一个订单，他本来是一个短途单，但是对方打电话说我要去到漯河，你去不去啊？同时呢，对方表示他是用企业账号叫的车啊，这个钱呢不是他掏，等于是企业来掏啊，愿意。这个承担高速费，所有的费用都愿意承担。大概算下来呢，来回的话呢，他包车了嘛，等于是2000大几百块钱。但是有一点，他跟焦先生谈的嘛，说你要是接这单的话可以，你看接一个大单对吧，你很少能够接到这样的大单吧，很少能够见到这么慷慨的乘客吧，你分我1000块啊。焦先生就认为呢，这大概齐啊是一个骗局。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接单吗？艾拉比就说了，有多远死多远，想什么好事啊。何先就说了，骗子实在是太多了。就像一位说，如果是他肯定不干啊。跑车呢就是简单的拉客收钱，太复杂的话太费脑子，怕被绕啊。对，刚刚说的那个企业号，说实话呢，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是通过企业号来叫车。来，有朋友帮我普及了一下，来微信当中 iLove 发来的这个语音啊。
5: 楼磊一看就不经常打车吧，包括不经常打网约车。
4: 我第一次听说企业单，
5: 蹦蹦的各大商场，包括各大超市，比如说银泰或者大润发超市里面，银泰里面出门的门口有个很大的滴滴的标识，那就是他们企业的企业号，你扫他的二维码，你打车有优惠，就是好多他就为了在这就滴滴做的怪，为了能更拉更多的车，更多的人，他跟他们商场搞合作，你只要扫银泰的企业号或扫大润发的企业号，你打车会很便宜，知道吧？出租车跟网约车都能接得到。
4: 啊，都能接是吧？
5: 但是你给他打的电话呢，正常呢都虚拟号。
4: 哦，就等于一起来回馈消费者的，就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小常之家就在问，他说这位焦先生是不是分了一半给乘客，但是平台的钱没有拿到？不是，他就没有接这单啊。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蚌埠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群里的一位开网约车的朋友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呢发来信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潘人就说了，他说这个人是坐不起车了吗？对公转账，转给出租车公司，然后自己再混一点。不是，他现在呢就是等于网约车平台针对企业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付款渠道吧，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像之前像我们要是打车要是报销的话呢，就打了车之后我还要去到网上去申请，申请完之后呢我还要去到我的邮箱去找那个发票，然后呢再走这个走账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哎，说不定这个，但是呢现在就不需要了，它好像就自动就可以进行结算了啊。宇哥就说了，他说这很正常啊，企业转账然后可以抵税的。哦，是这样子。

0: 这是三群的朋友啊。段公子就说，他说现在生意难做啊，能办就办，都不吃亏，但是你要首先明确一点，你能不能拿到钱，对吧？这是第一步啊。比如说他反手他投诉你呢，对吧，说你没有跑这一单，他就是一个短途单嘛，你是不是跑漯河了？你看你的那个这个网上的记录，你不就是跑了一个短途嘛？因为他之前叫的车，他叫的是短途啊。爱国力就说了，100%是骗子啊。来，再来看五群的朋友啊。邓杰就说，他说啥意思啊，送他还要给他1000块，是这样的，他等于让你叫了一个大单，然后呢他分一些分成，等于一起来挣这个企业的钱嘛。他说你是不是意思打车到那个从桥北到火车站30块钱要给他15块，这个一般不会，一般都是跑长途的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他本来的订单呢是从万达乐府到庆雅花园的，他本来是一个短途端，而且呢这个小的很坏，说呢特意避开录音软件，要求下车沟通啊。他说我们车上都是有北斗的，这是当事人刚刚又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你看我们车上是有北斗的，司乘双方手机软件上都有定位。他说他不上车，让司机呢空跑一趟。哦，我懂你意思了，他也不上车就让你空跑一趟，是这意思吧？他说他转手就可以投诉啊。他说呢就想骗司机的钱。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也不上车，他就让你跑这一趟，对吧？他怕的是什么呢？这个当事人，我们的这位网约车司机担心的就是他转手投诉你，说你没跑，说这个我没有跑，我没有这个订单，对吧？我本来就是一个短途单嘛。所以遇到像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谨慎一点啊。哦，艾拉，我刚刚发了信息，他说我的，他刚刚看到我们蹦蹦呢就有一辆酒红色的尊界 S800。 哎，你可以提醒一下，这个踏板现在已经是可以免费升级了。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来，赵先生刚刚发来信息说市区好得很。什么意思？就市区道路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有的地方却很堵啊。
5: 高铁站又加了一个下课的地方，高铁站就是小树林排队
4: 啊，
5: 排队那个桥下面，
4: 对，
5: 那里上来。
4: 这个前期我妹妹报道了啊，对，现在呢高铁南站又多了一个应该叫下课区，对，是在我们多次说到啊，这个下课区在哪里呢？就是在高铁南站地下停车场入口处。高铁南站地下停车场入口，它的进口呢是在右侧。高铁南站另外一个下课区，它的这个进口呢是在左侧啊。
5: 从小树林排队这个地方，小树林排队这个地方，你看，给你开了一个口子。
4: 哦，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是一个什么区域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来，这个今天多位朋友都提到了在听广播的时候呢有串台的问题啊。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他不是通过网络，他是通过那个收音机，通过调频在听节目，好像是在哪个服务区还是收费站吧，说也有这个串台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已经联系了我们的技术啊，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呢转给我们的技术了啊。时间关系，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5: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蔡健雅所唱出的一首叫做《深信不疑》。傍晚的5:0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希望各位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那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之所以今天开场放了这样的一首《深信不疑》，那跟今天的话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啊，这个就是跟相不相信有关系。小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深信不疑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一些想法呀，长大之后你才发现，我的妈呀，原来我被骗了，
1: 颠覆你的认知。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希望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一起来这个聊聊天互动一下，对不对？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啊，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是这样子的，刚刚那个我在接班的时候，楼磊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你们节目有没有听友反映说这个有串台的情况。我说好像没有，只有没有信号而听不到广播的时候。他说他说刚刚有听友向我反映，说串台了。
1: 我估计要么是网络收音机。
0: 是差不多吧。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朋友们？我今天有一种感觉，就是下午的时候跟我那个同事，我们两个忽然之间都有同一种感受，就是忽然觉得好像秋天也蛮好的。
1: 你没有机会了，你昨天站队站的是夏天，秋天是我的阵营，谢谢。
0: 你放心，我也没有站秋日的阵营。我只是单纯的觉得好像也没有很差的样子。
1: 今天我们俩去拍那个就是吃的东西啊，拍完之后回来路上，然后音乐放得很大声，然后那个在打

0: 开窗户吹着风，哎呦，绝了！我的天，就秋天正好。
1: 而且关键问题是，我觉得你并不是说喜欢秋天，而是你喜欢这种不冷不热、非常宜人的天气温度。
0: No，这样的天气的话，一般情况下只有秋天和春天有。但是呢，春天我不太喜欢万物复苏的感觉，
1: 我知道你可
0: 虫
1: 能
0: 子也
1: 会，
0: 出来了。
1: 对，你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毛絮，对
0: 对，
1: 吧？或者是一些这个，哎呀，花粉过敏啊，等等等等。
0: 我就感觉那个秋高它就是气爽。
1: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晴暖的天气状态即将其实也要结束
0: 是
1: 了，
0: 的。
1: 因为目前呢正在有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北方地区，而且预计15号，也就是后天左右开始呢，这个冷空气就会影响咱们蚌埠市了。
0: 哦吼！
1: 跟你讲，本周的后半段将会开启一段连阴雨的模式，所以讲啊，我前几天洗的车还可以让它再干净2天。
0: 对，
1: 对吧？所以到时
0: 与
1: 候
0: 其这
1: 气
0: 样的
1: 温，
0: 话，我等下下班我就去把你的车弄脏，
1: 为什么？
0: 就是让它早日适应一下。
1: 你还是好好在这录新闻吧，真的，你到5楼录新闻去吧，你。
0: 那个还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气温的下降之后啊，秋天不只有美景，它还有秋燥，就是干燥的天气，容易引发秋燥。
1: 我跟你讲，随之而来的气温也会下降了，明显下降。
0: 这个，
1: 这所以还可以光腿吗？
0: 我估计不太可能。对，
1: 哼，我就不。
0: 好，感冒了请请
1: 年
0: 假，
1: 轻
0: 谢谢。
1: 就要造。
0: 对，感冒了请请假啊！还要提醒大家，就是除了保证日常饮用足够的水之外，还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那个梨呀、银耳呀，还有这个荸荠呀，还有这个山药、百合、蜂蜜等等，都是可以的。

哎呀，就是刚刚有听友就是说云听今天一天都在串台，有人分享说你可以用喜马拉雅，说蜻蜓 FM 也可以。哎，现在还有蜻蜓 FM 有人在听吗？感觉更多的好像是在听这个喜马拉雅。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哦，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着那个就是类似于
1: 葡萄，
0: 看到那个叫《西游记》里面片段，哎呦哎呦，我肚子就跟子母河的水，那喝了那个水一样。
1: 但我想的是黄眉老佛。
0: 嗯，然后我们还想到那个叫什么吃吃，哎呦，我那时候还会想，你知道吗？你就是小孩的脑子，你想不好，就想联想着，哎，西瓜不吐籽，然后它在我肚子里面长大，是不是会跟那个喝了子母河的水一样，肚子也会变那么大？
1: 对，就很焦虑，就很焦虑，马上就要哭了。
0: 但是，我实现了。
1: 嗯。哦，你说你肚子啊？
0: 对，
1: 对，你现在是这，你是
0: 我每天都在抱着一个西瓜走，
1: 怪谁呢？有人讲你这可以联想一下，还有葡萄籽，说那会儿偷邻居家的葡萄吃，邻居就是这样吓唬我的，
0: 嗯，
1: 搞得我都没敢吃饭，进去厕所了。
0: 你看啊，大家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多多少少都会联想到，对吧？这个。小时候的一些事情，真的很不错。
1: 嗯，
0: 就是你至少是在笑着说的，我觉得。对。
1: 还有人讲了一句说不吃青菜长不高，这句话感觉也好耳熟啊！我的天哪！
0: 你看小时候我们始终会感觉什么？就是家长只要让你想让你吃什么，他一定会告诉你，不吃这个长。

0: 不够，脑子会变笨，对吧？
1: 对，不让你吃什么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吃多了会变笨。
0: 对，
1: 对吧？
0: 然后
1: 你说吃果冻，小的时候骗我说吃果冻容易笨。哦，想起来了，
0: 嗯，
1: 骗过我这个的，对对对，
0: 吃果冻是吧？
1: 嗯，吃果冻，
0: 但吃果冻的话就是比较稀，就稀的话容易吸到那个，就是那个气管。
1: 所以我小的时候一度好像觉得吃果冻真的会变笨。
0: 后来有没有吃呢？有没有偷吃？
1: 偷吃倒还好吧。
0: 还好啊。
1: 反正那个时候就初中就已经被送到外地去上学了。反正我买的零食里面肯定有果冻，他们也看不到，我就吃呗，嗯，不管他们。Weekend mode。有人讲有一个谎言，一直到我上大学我还信呢。说某洋快餐为什么有那么多鸡腿，是一只鸡长了六个腿。我甚至看过长六只腿的鸡的图片。啊，一直到有一天知道有 PS 这样的一个软件，我才知道是假的。人家还说那个某洋快餐说那个鸡腿都是打了激素的。要不然的话它的肉哪有这么多，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你们懂的。
0: 我们那段时间是听过这样的一个。
1: 对，是听过的。
0: 嗯，
1: 对。还有人讲以前还有一个大大的谎言，说俺们蚌埠的树上都结鸡蛋，我小时候然后整去找了。
0: 树上结鸡蛋长的。
1: 哦，李留言说这串台没人管的吗？都串到中央广播去。怎么都串到央广去了吗？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

0: 来自于吴克群唱出的一首歌《音乐让我说》，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加群的方式，大家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然后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是来自于娇韵诗这样的一个品牌，是他们家的双萃系列，一个是精华，一个是双萃的焕活眼霜。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精华，它呢是水油黄金配比这样的一种精华的这个成分啊，不是说单纯的只是这个精华液这个样子，它是水油配比的，上脸呢不会让大家觉得很油腻，也不会闷痘，抗氧化的效果非常的好，然后用之后呢，你会觉得一整天脸色都是属于那种嫩嫩的。然后呢，它也是很多姐妹化妆桌上的常客了。这个双十一我们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双萃系列的特惠活动，那么两瓶到手的价格呢是369块钱，而且还送运费险，没错，限时买一送一，你自己用或者是送人都非常的划算。
1: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眼周有细纹的朋友们要看过来。

0: 这个娇韵诗双萃眼霜20毫升，这个专柜呢单支售价就是不便宜啊，600多。双十一期间呢，同样也是买一送一，两瓶限时269，包邮到家，平均一瓶呢才100多。我们刚刚介绍的两款，一个是精华，还有一个是那个眼霜。这两款呢，就是你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都可以再减30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1: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一件你小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之后才发现被骗的事情。有人说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各种大仙都出来了。
0: 对，
1: 什么类似于卯猴子呀、捞拐子呀，这些全部都出来了。
0: 反正就是，就只要你一犯错，或者是说不配合大人的时候，他们就会召唤这些神兽出来。
1: 神兽。有人说，初高中的时候，老师常说好好学习，上了大学就好了，就可以好好玩了，这个谎言现在还在延续，可真是害了一部分的孩子啊。
0: 是，我们经常有时候会讲这样的话，你等你长大你就知道了。
1: 还有什么，就是一定要这个好好上学，考上个好大学之后，哎呦，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那个时候大人经常跟我们讲，
0: 还有呢，讲那个你即使上了大学，跟你讲要以学业为主哈，你不要谈恋爱哈，你不要学人家小孩。你看那个谁家
1: 上大学还不给谈？
0: 有呀，有这样的。然后等你毕业了，你看你现在这个阶段，我讲真的，尤其哈，我跟你讲，男生一定是家里这样的，讲，哎，你看那个叫什么来的，那谁家，你看他儿子，你看现在那个毕业之后，你看他哪学校毕业的，然后现在在哪个地方上班。你看他天天坐办公室嘞，真快活，空调吹的。你看那个对吧？你看他后来就人家给他介绍一个，那人家不是结婚生孩子了吗？对吧？你现在第一个要务什么？搞好工作，你可知道？你不好搞，不好工作，你现在想的那个哪个跟你啊？对不对？
1: 我真受不了你这语气了。
0: 哎，讲完之后，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好，你找到工作了，多少岁了？25、26岁了啊，打算25、26岁了。你看，你的人家那个，人家都带孙子了。我讲真的，我们这岁数要在农村里面，我们也当奶奶了。你看，你这工作了好几年，你怎么也不找个对象呢？就他们感觉就是这个东西啊，就到了一定的岁数，就一定从天上掉，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就哪有那么多林妹妹，对吧？
1: 而且就会觉得说，就这件事情非常容易且顺其自然的就会有。实际上呢，对吧，就是我真的，其实我还真的挺不喜欢那句话的，什么类似于说，哎呀，这个，哎呀，处处就有感情了，
0: 这是嘛，过一过两个就有感情了嘛。
1: 哎呦，我真的受不了这种话，真的，我觉得这太老思想了吧。
0: 对，
1: 怎么，
0: 还有叫什么，
1: 干嘛呀，这是
0: 讲的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哎呦，你看我们那一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1: 对，都说都是这样过来的，怎么样怎么样呢，
0: 都是这样过来的。
1: 我都不能提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可能是不理解。
0: 我之前也看过类似于这样的电影啊，然后家长也会这样跟孩子说，说完之后，然后那孩子突然之间反问他妈妈一句，说你现在过得幸福吗？突然之间，哎，这孩子你们咋反过来问我呢？
1: 妈妈忽然觉得，哎，不结婚多好。妈妈说，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话，我一定不会选择跟你爸在一起。
0: 对对对。然后他说，哎，但是我经常听到你跟我爸吵架呀。这个时候妈妈又会说，哎，夫妻在一起过日子嘛，对吧？常有的事儿。
1: 对对对，
0: 忍忍就过去了。
1: 这是个能忍的吗？
0: 对，
1: 也有不能忍的。反骨老妈。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友的留言啊。然后今天呢，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小的时候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情，长大之后你才发现，哦，我被骗了。有朋友说，
3: 说小时候老辈儿人啊都说，有韧性的人以后肯定能会好。我也坚信我是有韧性的人，到了社会之后发现被社会毒打的 QQ 弹弹的。
2: 我怎么理解你这句话，有韧性的人肯定会好。我也坚信我是个有韧性的人。我怎么理解你这个有韧性呢？表现的是什么呢？
3: 就打不倒，是这个意思吗？
2: 是这个意思吗？
3: 你不是 QQ 弹弹的，你不是 QQ 糖，你是不倒翁。
2: 我送你这首徐怀钰的《向前冲》。朋友说，妈妈说饭碗不吃干净的话脸就会花，小的时候真的深信不疑，所以吃饭不剩米粒的习惯就这样养成了。哎，你别说，其实也是一个好习惯了，对吧？
3: 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2: 对，而且那个时候如果小的时候我们不把就是吃的剩饭剩碗底的话，家人会说的，就一定会说，就说你这个就不能剩碗底，这还剩这一口了，你给吃了吧。
3: 但是我始终觉得这是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的，当时的物资就没有现在的这个以前物资匮乏嘛，对吧？
2: 不是，咱们小的时候也不存在物资匮乏了。
3: 但是我们的上一代呢，他们是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知道吗？他们会非常的珍惜粮食。如果你现在的孩子实在吃不下去了，你怎么办？
2: 就不让他吃
3: okay, 倒掉了呗。
2: 对，
3: 为什么呢？因为
2: 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实在吃不下去了，他们也没有太强迫我们了，
3: 不至于强迫。
2: 对，
3: 就是，
2: 但他会
3: 我爷爷会吃。我跟你讲，我们家我爷爷经常讲啊，我就是你的垃圾堆，这样的
2: 啊，你们吃不掉的啊，我都帮你们解决了。
3: 我爷爷会吃。对，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爸妈我们都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嘛。对，然后就是放心大胆吃，吃不掉有爷爷。
2: 哎，还有人讲了这个，你们听过没有？坐枕头会烂屁股。我怎么感觉我小时候听过的个？
3: 我只听过在家里面不能打伞，打伞长不高。
2: 对，这个我小的时候也听过了，所以我在小的时候非常的不敢在家里面打伞的。
3: 我们是这样讲
2: 的。可是依然没有长高啊。
3: 对对对对对。
2: 你对什么？我可以讲我自己，你不能讲我。
3: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我的规矩就是规矩。
3: 关键是这样的，我还想起来那个时候好像不是说打伞长不高，我是想在家里面打伞的话会成秃子，我不知道为什么。
2: 你们老家是这样讲的。
3: 对，但是我经常打呀，我也没有成秃子呀。
2: 你小心一点，这种话最好不要讲。
3: 宁可头发白也不要头发秃，讲的。
2: 你懂的，这种话就是真的是这种话术很吓人呢。
3: 就前段时间我还讲了，我想哎你别讲哦，你看这梦竹死神啊，他们都感冒了，我还可以。哦，你看，我记得那个新闻台
2: 胆子怎么那么大的呀？
3: 新闻台牛姐
2: 胆子都有舔大。
3: 牛姐讲，我的妈嘞，你千万不要讲这句话哈。
2: 对啊，
3: 好，讲完这句话呢，就到十一了。对，十一回来之后呢，这嗓子就不对劲了。
2: 哦，他忽然之间呢就很微妙。
3: 嗯，
2: 对
3: 对，
2: 就刚刚我们提到了说什么坐枕头会烂屁股，来，我们的听友，你们有没有小的时候听过这句话？
3: 嗯，
2: 我就感觉好像我小的时候听过的。还有人说玩火会尿床
3: 啊，这个是真的，我亲身实验过。
2: 不要把自己的这种糗事说出来了吧。
3: 我记得小时候有，就是晚上的时候有那个，就是身边的那个，就是一些邻居啊，到我家来打麻将，一打打了晚上那个12点，对，然后就爷爷奶奶他们都在打麻将啊干嘛的，然后呢，就大人在有事儿，就小孩就不睡觉，我就在旁边玩了火柴。
2: 哦，
3: 家里面的火柴全部，
2: 而且我小的时候还蛮喜欢闻火柴味的，
3: 对，就是挺香的，对，
2: 就香香的。
3: 后来就是一根接一根这样烧，堆起来像烧柴火一样。
2: 嗯，
3: 完了，
2: 搞死黄
3: 了，完了一晚上。
2: 哦，
3: 就是，
2: 然后你就赖床了，
3: 就尿床了，真的就尿床了，就好兴奋呐。
2: 这个好像是有一些什么
3: 根据的
2: 、
3: 嗯、
2: 对。啊，你看武状元留言说了一句，这个我小的时候也听过。
3: 嗯，
2: 说小的时候大人说女孩子吃饭拿筷子拿得越远就代表以后嫁得越远，结果最后成真的了。
3: 嗯，
2: 最后嫁给卖油条的了。我跟你讲，我小的时候也听过，说你拿得越远可能你就嫁得越远，或者是你走得越远，这个样子。
3: 嗯，
2: 还有我们听友留言说骑狗烂裤裆，哎，这个我也听过，你听过没有？
3: 没有。
2: 骑狗烂裤裆，那个时候我那个姥爷家，小的时候，就我小的时候在姥爷家，他们就是老是养那种大狼狗，你们知道吧，大狼狗。嗯，然后你小的时候你就比较调皮吗，你就骑那个大狼狗，然后就会大狼狗就会带我走个三四步，这个样子。是我太重了吗？只能走三四步吗？对对，就每次骑着它，它就只能走三四步，它就要把我给放下来。
3: 那狗讲你差不多管了哈，
2: 我已经给你这个面子了。
3: 对，
2: 我已经给你华强这个面子了。我跟你讲，就像那种大狼狗，非常的忠诚，
3: 嗯，
2: 而且很聪明的，也好养。你随便给他点啥吃，其实也就给他养活了。
3: 希望这期节目那个大狼狗不要听到。
2: 那早都死掉了。
3: 那就更容易听到了。
2: 早把辈都死掉了。那个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他就死掉了，还。

0: 长柿子，头发会长柿子，我也听过。
1: 呵呵，
0: 怎么感觉好像我们小时候听的话都话说的差不多？
2: 差不多，
0: 对啊，
2: 全国比较统一。
0: 对，
2: 嗯，
0: 就是每次就是淋雨回家之后，就一定要赶紧把洗澡、洗头啊，或者是一定要把头发擦干啊，就是非常害怕自己头上会长虱子。怎么你笑又笑什么？
2: 就是
0: 小的时候害怕的东西会很
2: 多，
0: 担忧的事情会很多。
2: 对对对，很多。
0: 什么事情都当做一个天大的事情来看待。
2: 对，
0: 因为你没有承受的能力啊。
2: 对呀、啊，而且还有一个，你会觉得那个小时候，你会觉得我爹我娘就是天。他们能解决一切的事情。
0: 嗯，
2: 对，后来长大了之后发
0: 现其实
2: 并不是，
0: 你已经你要成为他们的天了。
2: 对，
0: 对吧，你得照顾他们了呀。
2: 对对对，我想让我爸成为地主，那我就先当成傻儿子，这样别人就会说我是地主家的傻儿子。哇，你看看，
0: 你需要当傻儿子吗？什么叫当？你就是啊。
2: 对，现在长得反正越来越像了。你过年的时候，你不能给我买个那个小地主的那个衣服吗？给我穿一穿。
0: 戴那种小帽子。
2: 嗯，对呀、啊。
0: 有你的尺码吗？我还得定做。
2: 你上去一看，我跟你讲，你爆香的。
0: 怎么？哦、我忽然想到那期节目，你吃个那个果冻的那个，你还说自己好丑。
2: 确实丑，真的，谢谢你。
0: 我是懂截图的，给他。
2: 你人还怪好的。
0: 还有人说小的时候听着说筷子不能插在饭碗上面。
2: 哦，这个
0: 这本来就不能。对啊，这个寓意不太好，有点忌讳。
2: 对，
0: 对吧？这代表家里面这个有人去世了才会这个样子。把筷子插到那个，心里不平衡。我跟你讲，这男的没什么出息。
2: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很明显嘛，你没什么出息啊，真的是。
2: 本来
0: 服了都
2: 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对啊。
2: 现在是。
0: 就我觉得你任何事情就你可以跟你女朋友沟通一下嘛，对吧？你 OK， 你可以就是说啊，我心里不平衡，你当面去跟他讲，哎，都好一点。你这现在是刑事案件啊！
2: 我跟你讲，有
0: 对吧？你这现在是不一样，性质不一样了。你看有人讲他有出息，但也不大。
2: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你看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些男生我都看不下去，你知道吧？就是他刚谈恋爱。然后要表现的特别的怕这个女生，就干嘛呀？这是
0: 啊、哦，表现的很怕的、
2: 哦，很怕的，
0: 所谓的很尊重这个女生的样子。
2: 对，嗯，我女朋友讲了那个，对我周末要陪她干嘛干嘛，我不敢去，不敢。我的妈嘞，嗯，
0: 这个是有事实依据的吗？
2: 我的妈呀，我身边有，嗯，后来就不跟她玩了。
0: 就刚刚那个新闻，然后有朋友说，哎呀，小伙子好兄弟啊，讲义气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
2: 反正我就觉得小王好倒霉啊。
0: 不是，我感觉这个小王脑子也不太好。
2: 对呀、啊。
0: 所以没啥脑子的那种。
2: 脑好，谁跟他玩？
0: 他这个兄弟没出息。
2: 哎，你帮我去偷个东西。
0: 你看他一个是没出息，一个是没脑子。
2: 对。哎，那是因为那个呀。刚开始那个女朋友造成了他不开心，不开心和没头脑，这个故事就这样来的。
0: 哦，原来是有原型的。
2: 对，哎，你帮我去偷个东西怎么样？啊，偷东西，哎、
0: 好呀好呀，讲的。
2: 这是违法的吧？哦，不是，这是犯罪行为。
0: 服了，真的真的，哎。
2: 他哎，你看看过电视剧啊，知道伪造现场。
0: 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一出啊。
2: 嗯。
0: 那女孩子肯定要跟他分手了。
2: 对，你不但偷了钱，你这赔了夫人又折兵。
0: 你关、哎、对啊，你关键问题是这种男的，你以后跟他在一起干嘛？
2: 对，嗯、这个女朋友有可能还会来一句，干嘛要钱？要钱你可以告诉我吗？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你要用钱？对不对？你现在搞的这个事情，你看，双方都无法收场。算了，我觉得跟你也走不远，
0: 分手吧。
2: 搞不懂，就是这个世界很大、
0: 这个、对
2: 很奇妙。
0: 对啊，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什么人都有。
2: 嗯，
0: 但我估计他应该年龄也不大吧，对吧？
2: 应该是啊。年

0: 年纪大了谁干这个事儿啊，真是。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我们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暖心的，就是情侣之间的事情。近日上海呢，王先生和未婚妻他们俩，哎呀，早早的就认识了，是高二同桌，高中的时候就相识了，后来呢携手走过了整整七年的时光。人没有七年之痒，人要订婚了。
1: 对，
0: 然后近日呢两个人就开启了浪漫的归途，从上海自驾出发奔赴河北承德老家订婚，往返全程大概就超过了2800公里
1: 啊。然后呢在这个旅途的途中啊，因为车辆车尾它贴有专属的标语，上面写的是带着高二同桌回家订婚了。
0: 哇哦，好浪漫哦。
1: 来来来，你现在把那个搞个 BGM， 同桌的你来抓紧时间。沿途呢不少陌生的车友纷纷的主动开窗致意，闪灯送上新婚的祝福。而且这个王先生表示啊，陌生车友的暖心举动让他真切的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纯粹的美好，真切的诠释了人民爱人民的温柔。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好的，刚刚跟大家一起分享到了一首非常暖心的歌曲啊，老狼的《同桌的你》，再配合我们刚刚的那条新闻，哎呀，我又相信爱情了，
4: 是吗？
3: 嗯，
4: 会不会是爱情来了？
3: 不是许慧欣的一首歌吗？
4: 不是呀，
3: 嗯嗯，
4: 不是不是
3: 不是吗？你告诉我这谁？不就是许慧欣啊？
4: 哦，是陈慧琳，谢谢。
3: 叫《爱情来了》，对吧？
4: 嗯。陈慧琳，
3: 那 sorry，
4: 如果不是的话，我立马从一楼跳到。
3: 我怎么记得许慧欣好像也有一首，
4: 就是你说三个字，我错了，有那么难？错了就是错了嘛，还要狡辩什么？
3: 不如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娇韵诗这个品牌。说到高端护肤品牌娇韵诗呢，绝对是很多姐妹化妆桌上的常客。那这个双十一呢，我们也给大家争取到了双萃系列的特惠活动。其实双萃精华、双萃眼霜是他们家的这个口碑产品。
4: 嗯，
3: 那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双萃精华50毫升的经典版，两瓶到手的价格仅仅只需要369块钱，而且呢还赠送大家运费险，相当于说是买一送一，
4: 对，
3: 自用非常的划算。它是属于这种水油黄金配比的方式，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你用在脸上你会觉得很安心，用完之后脸很嫩嫩嫩的，富含了胶原蛋白的感觉，
4: 很水润。
3: 对对对，然后一整天，然后脸也不会觉得很拔干的样子。
4: 嗯，另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眼周有细纹的朋友啊，可以选择一下这个娇韵诗，双萃眼霜。
3: 对，它同样也是属于这种水油配比的，
4: 20毫升的。
3: 对
4: 啊，单支呢，这个在专柜的话是6杯。啊，
3: 600多
4: 啊！然后呢，这个双十一期间呢是买一送一，两瓶限时269，包邮到家，平均一瓶呢才100多。那这两款呢都是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的话，再减30块。怎么样购买？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3: 有人讲，相信爱情后这么好的想法一定要行动起来呀，谈恋爱去，跟谁谈？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啦。我打开个雪柜。

0: 收音机会雪柜里面的。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好的，在傍晚的6:38，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2: 我是李彪。
1: 那希望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到的是说一件你小的时候深信不疑，长大之后才发现被骗的事情。
2: 嗯，
1: 有朋友留言说这个小的时候一直认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结婚，真的吗？
2: 啊，这个大人也是这么觉得的。
1: 还有人说，那你要这样讲的话，我小时候觉得长大了就有婆家了，自然而然的就有另外一个家保护着你了，是吗？
2: 为什么我今年35了，哎，怎么我的婆家，我看看7:15还没有来接我。
1: 哎，我真的发现小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的想法，你现在想一想是幼稚，
2: 嗯，
1: 对吧？就是怎
2: 么不然能叫小孩呢？
1: 怎么脑洞能大成这个样子？
2: 嗯，
1: 还有人说这个，我妈说珍珠吃进去会从鼻孔里喷出来，她说我信到了高中，初中只敢喝椰果奶茶。
2: 他说的珍珠奶茶那个珍珠，
1: 对啊，那个珍珠啊，人家讲你这个，你妈妈为了不让你吃珍珠，简直是煞费苦心啊！
2: 真是的。
1: 但是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种说法是大人会骗你，就是说这个珍珠吃到胃里面是不消化的，是会黏的，是你的胃会痛的，巴拉巴拉之类的。
2: 吃多了确实不容易消化。

0: 对，因为他就
1: 对吧，
0: 比较黏了。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是那个什么红薯粉做的是吧，
0: 对，它就是很黏，就有点类似于说是像这个糯米，对吧，我们吃那个饭团，
1: 对，
0: 有了那个糯米饭团就不容易消化，你一个饭团吃下去估计你这个
1: 十几天不用吃饭，
0: 起步六个小时，我跟你讲整六七个小时你不带饿的。
1: 我就怕吃这个，吃过之后然后就会反胃酸。
0: 哦，你的胃承受不了这些啊？
1: 就是糯米。
0: 你不能吃糯米啊，那你肠胃不好。
1: 好，我们读下面的留言吧，就。
0: 有人说小的时候家里人说家里没有钱，后来我长大了才发现家里有钱，觉得没钱的原因是把钱借给别人，给别人花了，借出去有的人还不还钱。
1: 他这个情况跟我们家就不一样，小时候就听家人讲没钱，长大之后发现真的没钱，他没有骗我。然后还跟我妈讲，就我这爷爷三十多岁了，就家里到底有几千万几个亿你也可以跟我讲了。我妈讲这小孩脑坏掉了。
0: 还有人说那个小的时候信了一句话，你长大之后你想干嘛干嘛。哎，
1: 我的妈呀，这是最大的谎言。
0: 哎，这句话怎么不能听，成年人听到这句话都会觉得心碎，心碎，
1: 心碎。
0: 哎，
1: 让我想到范晓萱那首歌了。
0: 哪一首啊？
1: 心碎。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对呀。
0: 心碎，就叫心碎吗？
1: 不是。
0: 叫什么来着？我记得好像不叫心碎。
1: 嗯。
0: 我要搜一下哦。
1: 心碎，下着雨的夜，深呼吸。
0: 哦，叫深呼吸啊。
1: 对。
0: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好不好？范晓萱其实挺多歌我都还挺喜欢的，可能她也是属于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这个青春记忆吧。
1: 对。

0: 好的，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是娇韵诗这样的一个品牌双萃系列，一个是双萃精华，另外一款呢就是双萃的焕活眼霜。
1: 嗯，
0: 那说到高端护肤品牌娇韵诗呢，其实也是很多姐妹化妆桌上的常客，因为它也是主打一个就是用起来会比较安心一些，不会植物成分嘛，不会让大家就是会过敏啊之类的。那现在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争取到了双萃系列的特惠活动，因为马上要赶上这个双十一了嘛。双萃精华两瓶到手的价格369块钱，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自用非常的划算。当然你也可以跟姐妹拼单，对吧？然后就是用完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这个皮肤非常的弹嫩，那眼周如果有细纹的朋友呢，也可以使用一下双萃眼霜，这个是20毫升的，专柜单支售价呢是600多，我们双十一期间呢依然是买一送一，两瓶限时269块钱包邮到家。
1: 我们刚刚说的这两款呢，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每一款呢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凤部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6:53结束今天的节目，那我们就明天傍晚的5点再会喽，
1: 拜拜。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13，我一看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1，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这个阿兰刚刚发信息过来，说怎么听不到节目了，说现在是在放歌。我说各位现在能够听到我在说话吗？我是楼磊。他说怎么在放歌，现在没在放歌啊，已经进了片花，进了电乐，主持人已经开始说话了。来，各位互动一下啊，这个是不是阿兰自己听不到了，还是各位？好，没问题。琛琛包括嘚啵嘚啵嘚都发信息过来了，说节目正常进行，包括邓先生也发来信息，感谢各位。昨天呢，我们是说到了这个环湖西路，其中有一段呢正在进行封闭施工，它是呢封闭了中间的路面，路的两侧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还有通行条件。当时我也很好奇，因为当时我是这个从环湖西路进去的，我也看不到两端是什么情况。今天上午呢特意跑了一趟啊，今天上午上班点特意呢从雪华山西路看了一下怎么回事呢，供水施工。目前的整个环湖西路应该是从涂山路开始，这边呢是有一个水厂的，好像是加压站吧，这个加压站好像现在已经是停止使用了吧，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会有供水的施工啊。是从涂山路开始，然后一直往南到哪里呢，银湖路这一段机动车道是半封闭施工，施工的工期是从10月10号开始，然后呢到11月30号结束。我也看到了在现场放置的一个公告，公告就提到因为蚌埠市供水管网更新改造，包括智慧水务工程的建设需要，为了保障这边的通行有序，所以呢对这一段路进行了半封闭施工。环湖西路从哪里开始，涂山路啊，这边加压站开始，一直呢到银湖路机动车道半封闭施工。虽然说是半封闭施工啊，还有半幅的通行条件，但是今天上午我到这边的时候呢正好是上班点，因为是机非混行，所以呢通行的条件相当之糟糕，非常差。所以很多车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没办法，只有再掉头回来。当时我在想，为什么不能够设置提前的提醒标志呢？为什么不能够提前的放置相关的施工的公告呢？但是我回头看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比较合适的地方。再或者说呢，你放置了公告，你公告的内容估计也看不见，估计也看不清，该怎么走还怎么走，只有走了一次好才知道这边在施工，通行条件很糟糕，我该绕路要绕路啊。我上网查了一下关于环湖西路的施工的公告，我至少我没有查到啊。当时我第一个质疑就是，作为供水公司为什么在没有公告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施工。但是呢我在现场看的这个公告呢是9月20号蚌埠市交警支队，有蚌埠市交警支队落款，因为呢公告 道路的施工，你必须要有交通管理部门，不是交警支队的落款才可以。不能说你施工公告，你上面就直接写个中环水务，对吧？你写一个时间日期，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呢，你没有经过审批的这样的一个施工，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很奇怪，我只是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有蚌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这样的一个现场公告，在网上并没有查到啊，我不知道各位看到了吗？好的，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呢雪华山这个环湖西路啊，是从雪华山加油站，也就是从涂山路这一段一直往南到银湖路，在进行半封闭的施工。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呢，尽量就绕一下啊。这个施工呢一直将会持续到11月30号。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在我们的长假刚刚结束的时候呢，有一位焦先生呢，我们武群的一位朋友啊，不是外地的事情，就是我们本地的事情，就是我们节目的听友，他在武群呢发了一个提醒广大的的哥、的姐和开网约车的朋友，怎么回事呢？他说呢，在当天他遇到了一位乘客，这个乘客呢也就20多岁。很年轻啊，说呢要打车到哪里去呢？到洛河。但是呢，对方表示他是通过企业账号来叫车，并且通过企业账号转账。这个关于企业账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接触过啊？这个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说。现在呢，这是这个就是网约车平台推出的一项针对企业的一项业务。像以前我们打车，对吧？比如说我出差要打车，然后呢需要去到网上，就比如我打网约车也好，打出租车我不知道这个发票怎么开，就打网约车我遇到过啊。打过车之后呢，然后呢我去到这个平台要发票，然后呢我留一个邮箱，对方呢会发一个 PDF 的一个文件给我，然后我拿了这个文件，然后呢去到财务做报销的手续，之前是这样的啊。但是现在呢方便了，现在呢只要你用企业账号打车，就是这样的一些手续都不需要你去做了，企业直接转账给平台，平台把钱给司机，就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发票怎么提供我就不太清楚了啊，但是现在是有这样的一个渠道，但是呢你必须要通过企业号来叫车并且支付才可以。我不知道这个升级前广大的的哥的姐，包括我们开网约车的朋友，有没有这个遇到过通过企业号叫车的。焦先生就说了，他遇到的这位乘客呢就表示通过企业账号叫车并且转账，但是有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呢去到这个洛河，我本来呢我可以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的，对吧？但是呢我选择了打车，打你这个网约车，来回多少钱呢？来回呢大概是在2000块钱左右，这个其中呢就包括了车资，包括了过桥过路等相关的一些费用。然后呢如果说你愿意接单的话，可以，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钱分我一半？各位，您觉得这是一个骗局吗？或者说您遇到了这种情况，您敢接单吗？说实话，就说这个企业号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呢是不是也是第一次听说，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遇到过啊，大家也可以互动一下。而且呢通过企业号叫车的话，除了叫这个网约车之外，能不能叫到出租车？或者说呢通过我们的司机端，能不能区别对方是个人账号还是企业账号，就是你作为司机端能不能看得见？但是你就说了，他说啥意思啊？送他还要给他1000块，就是这个意思。只要你愿意接单，但是比如说这一单啊是3000块啊，你司机你挣你的，但是呢你要分1000给我，就这个意思啊。说实话，因为这是长途单，因为不是长途单的

话，也不至于说十块钱你分我五块，不至于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也正是因为是长途单，所以对于有些司机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因为它的额度比较大。哎，爱国力就说了，100%的骗子。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如果您要是遇到了这位乘客，遇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您能接受吗？您有没有遇到过通过企业账号打车的？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1，这样的话呢将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的扫码加群聊。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6: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最近一段时间闹得甚嚣尘上的尊界 V800 是公布了制动踏板第三方的检测结果，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这条消息啊。在这个说明当中提到，10月11号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于尊界 V800， 但是呢第三方认可的检测机构是哪家机构，在这个说明当中呢没有看到啊。对尊界V800 制动踏板进行了检验，尊界 V800 符合行业标准并且做了更加严格的纵向300牛之后，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国家标准呢，要求纵向力呢是1500牛，然后呢他们是加严到3000牛之后呢，也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的问题。根据此前的报道呢，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每小时100公里的车速全力制动的测试过程当中呢，先后出现了制动踏板的一个断裂的问题，而且位置呢几乎都是一致的啊。这款车呢是在今年的8月5号上市，仅仅2个多月的时间啊，所以由此呢制动踏板也是引起了争议，而且当天的时候反应非常快啊，当天的时候江淮汽车股价就收盘跌停了，而且在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再一次触及跌停，跌幅达到了9.99%。现在呢尊界呢也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将会进行升级，然后呢在10月份的时候呢将会启动，没有发运的车辆在升级之后进行生产，然后呢新的订单提车的时候呢拿到的就是配备了优化部件的车辆。那对于已经交付的车主怎么办呢？如果说车主你有需要啊，官方对接就近的客服中心对你进行安排，客服强调升级是免费的，明确表示这次行动不是召回，很明确我们是升级，这次不是召回。而且呢是不是要升级，你作为这个消费者你可以自己去选择，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选项。

0: 说明出来之后呢，我也看到一些媒体的评论啊，包括《新京报》啊，也发表了一个最新的评论。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10月13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自江淮汽车方面获悉，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尊界 V800 制动踏板可以承受1500牛的力度，符合行业标准。加严检验至纵向力3000牛，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情况说明显示，2026年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星标 QCT788-2018 要求及纵向力1500牛，未一辆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严检验至纵向力3000牛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10月8日，懂车帝发布一则尊界 V800 的紧急制动测试视频，显示三辆全新尊界 V800 在封闭场地进行100千米每小时至零的紧急制动测试，刹车踏板支架发生断裂，车辆丧失绞刹能力，相关话题迅速霸榜微博热搜。面对汹涌的舆论，10月8日晚，尊界汽车通过官方微博发布情况说明，对懂车帝的测试，尊界称之为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但表示为给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在事件发酵的3个交易日内，江淮汽车市值合计缩水约122亿元。此前，《新京报》发表评论观点，尊界踏板事件是摆在行业面前的一道考题，也是给整个行业的一记提醒。中国新能源车如今发展势头正好，产销规模全球领先，技术加速出海，本土品牌接连站稳百万级价位，但跑得越快，越要警惕快对稳的挤压。人们对汽车安全的期待是朴素而坚定的，相关的监管和标准也在升级调整中。消费者希望自己车的安全性是确定的，这不是过高的要求，对车企而言，在涉及安全问题上验证充分，数据透明不再是加分项，而是入场券。汽车大概是日常使用里唯一一种在这家人高速奔跑，生死由自己一脚掌控的消费品。买车的人极少问达标了吗，只关心一件事儿：万一出事儿，他能不能确保安全，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事故。从长远来看，尊界事件会过去，热搜会冷却，但断裂的刹车踏板支架应当成为新能源汽车整个行业的安全警示碑。在行业高速扩张背景下，尤其要警惕速度焦虑对工程严谨性的侵蚀，让新能源汽车回归到汽车作为交通工具最本质的安全属性上来。
0: 来，这说到这次尊界 V800 它的这个所谓的升级的问题啊，并没有提到召回啊。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国产车一直对于召回这个词呢就相当的谨慎啊，怕丢人，想捂盖子啊。这个同样是这个安全事件，就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崴脚的事情啊，大家知道现在有几款车经常出现在平地崴脚啊，某界某想啊，我相信大家呢应当看到过这样的视频。虽然说呢平地都崴脚，但是呢好像也没有看到什么召回啊、升级啊这样的一些说法，大多呢都是被捂下来了。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尊界 V800， 那据了解呢，鸿蒙系统的手机你就看不到相关的信息，看不到相关的视频。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看的是这个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的这个公众号，对吧？视频号，哎。我是苹果手机我就能看得见啊，我是安卓手机我就能看得见。但是呢，如果你要是鸿蒙系统的话，你同样是看我们的公众号，看我们的视频号，你就看不到相关的信息。其实呢就主动进行一个屏蔽嘛。等于让这个就是用户端处在一个相对信息牢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像这个某些品牌存在着平地崴脚的事情，出现这样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但是呢也没有看到升级，也没有看到召回。但是呢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呢，这个很有意思啊，好像国内平台发布的不多啊，这是我找到一条消息啊，奇瑞汽车官方微博10月11号发布了一个说明。怎么回事呢？最近的时间在这个马来西亚发生了一个，它算是一个单方事故啊，就2023款的欧蒙达，我不知道国产是怎么翻译的，我稍后来查一下啊。它的这个车辆问题，但是呢还好没有涉及到人身伤害。首先在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呢，奇瑞汽车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了调查，积极联系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并且保持密切的沟通。怎么回事呢？在10月6号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当时呢有一辆奇瑞的欧蒙达5在正常行驶的过程当中，整套后轴连同两个后轮直接从车上脱落了。大家可以想象吗？两个轮子和那个后轴后桥那一块啊断了，后桥断了，你可以这么理解，整个后轴带着两个轮子直接从车上脱落下来了，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虽然说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但是当地是怎么处理的呢？首先，这个车总共涉及是多少车啊？总共在马来西亚涉及车辆呢是8878辆，欧盟达5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要全部启动召回，并且对相关的零部件进行检查，并且视情况进行更换。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这款车暂停销售，暂停销售，同时暂停注册。暂停销售和暂停注册是两码事啊，但是呢是同时启动，注册也不给注册了，对吧？你说我买了车了，我要登记新车，不行，不能上路。第二个，暂停销售，这个车暂时不能卖，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所有的报告结果出来之后，才会视情况决定下一步怎么办。这就是针对同样的汽车安全问题不同的处理的结果。
2: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4: 在这里听见信任，
5: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
7: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4: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把是半个路况，离岸路。
4: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我们刚刚说的奇瑞在马来西亚召回的这8000多辆欧盟达，国产叫欧盟达啊，它目前呢在国内好像是没有销售的，它主要呢定位的还是国外的年轻市场，它是一款紧凑的 SUV， 官方指导价呢是7.99万到10.79万，价格也不高，它是在2022年7月12号上市的，配备了 L2 级别的智能驾驶啊。那据了解呢，作为奇瑞全球的战略车型，那这款欧盟达在越南等地呢也有生产，欧盟达已经在全球40多个国家销售，累计销量已经达到了25万辆，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说实话，就这次这个召回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给他的就是打造全球市场全球车型，给它的前景确实也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性啊。其实我们只是做一个比较，就同样针对的是汽车安全事件，各个国家不同的处理的方式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看到孙先生的评论了，说这个老牌车企啊还是相当的有担当的。今天呢我还看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一个汽车召回的公告，这个召回的车辆呢就包括了像宝马汽车，像比亚迪，哦对，比亚迪这条说一下，这个市场保有量还是比较大的。从即日起召回2015年3月28号到2018年12月21号期间生产的唐系列汽车，总计呢是58000多辆，还有呢是2018年到2022年期间生产的新一代唐 DM 系列，总计呢是77846辆，还有呢是2018年，我相信呢比亚迪的车主啊，就是涉及的车主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萤火虫这个量比较少啊，就600多辆，主要呢涉及的就是比亚迪的，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啊。虽然说啊，奇瑞汽车连续20多年国产汽车出口第一了，这个数据我还没有查，有这个可能，奇瑞的这个出口一直都非常不错啊。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呢，还说到了我们的一位车友，在假期刚刚结束的时候呢，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们详细来说一下啊。刚刚还有朋友在问，他说你说的是我们本地的事情还是外地的事情啊？我们节目当中呢，尽量说本地的事情啊。他说呢，我们给他给跑车的师傅呢一个提醒，按照他的理解，新的套路来了。就在上周五晚上的10点多的时候，晚上10点多啊，他突然接到一个订单。这个订单呢是从万达乐府到哪里呢？沁雅花园。他说呢，刚接到这个订单呢，乘客就把电话打过来了，就问他，你去不去外地啊？你别看我打的是一个短途单，但是呢，我想去到外地啊。而且对方表示，往返的高速费用，往返的充电的费用等等吧，所有的费用他都愿意承担。到漯河多少公里呢？大概是在700公里啊，所有的费用他都愿意承担，等于是包车来回啊。然后呢，这位就去接了乘客啊。这位乘客呢是一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他说：“你看我这个接到这个乘客之后呢，这个乘客就说，他说你靠边停车，你下车，我跟你聊，我们不要在车里聊，因为你车里边你不是这个像你们平台都有这个录音设备嘛，我们聊到的内容你这个不能录啊。”然后呢，这位司机就下车了，就下车了，就问什么情况啊？对方就说了，说你看。我呢用的是企业的号，我就是想套钱的，所有的费用呢都是线上支付啊，什么高速费啊我都可以加进去。来回漯河700多公里，单程费用大概是多少呢？单程的费用大概是在1000多，来回的话呢大概是2000大几百啊。对方就提了一个这个建议，说你如果接我这一单的话，你给我1000块钱，对吧？你像你们平时接大单，你接的很少的。你像我这么大气的，我来回所有的费用都愿意承担的，我等于是包车的，你应该遇到的也不多吧，对吧？你接这一单可以，反正企业付钱嘛，对吧？有人买单，你是不是可以分我1000？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开始修改订单，就是修改目的地嘛。然后呢，我们的这位师傅啊，我们的这位网约车司机就没愿意，因为他有一个担心啊。第一个啊，他说呢，企业号的软件，企业号啊，作为这个司机端能看出来，但是对方呢，用的就是一个个人号。如果说你跑了长途，对方转手投诉，他说呢，1分钱都不用付。他说这个小黄毛实在是太坏了。我说各位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你觉得是一个骗局呢，还是说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操作的空间？来，微信当中呢，我看很多朋友呢发信息过来，我们稍后也会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网络互动平台。哦，你看这个接单呢会有提示企业号订单，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一条信息，这个明觉就说了，他说分他1000，我顶多给他一包红碗，不能再多了。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包括您的一些见闻都可以。陈先生也发来信息啊，他说一天都是别的台，我不知道各位听节目的话有这个串台的问题吗？

现在已经有两位朋友表示说我们这边信号存在了串台的问题。大家是不是通过那个网络听的，是不是通过 APP 听的？这是阿兰，他是比亚迪秦，他给我发了一段视频过来，视频显示呢确实是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但是呢怎么显示目前我们正在播的是叫快乐驿站。还有陈先生刚刚也发了信息说怎么一天都是别的台，这个我们转给我们的技术来看一下啊。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

0: 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抓紧时间来梳理一下大家所发来的信息啊。我们今天说到我们的一位听友啊，焦先生啊，在10月9号晚上10点多的时候呢，接到一个订单，他本来是一个短途单，但是对方打电话说我要去到漯河，你去不去啊？同时呢，对方表示他是用企业账号叫的车啊，这个钱呢不是他掏，等于是企业来掏啊，愿意。这个承担高速费，所有的费用都愿意承担。大概算下来呢，来回的话呢，他包车了嘛，等于是2000大几百块钱。但是有一点，他跟焦先生谈的嘛，说你要是接这单的话可以，你看接一个大单对吧，你很少能够接到这样的大单吧，很少能够见到这么慷慨的乘客吧，分我1000块啊。焦先生就认为呢，大概其啊是一个骗局。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接单吗？安娜就说了，有多远死多远，想什么好事儿啊。何先就说了，骗子实在是太多了。就像一位说，如果是他肯定不干啊，跑车呢就是简单的拉客收钱，太复杂的话太费脑子，怕被绕啊。对，刚刚说的那个企业号，说实话呢，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就是通过企业号来叫车。来，有朋友帮我普及了一下，来微信当中爱 love 发来的这个语音啊。
5: 楼磊一看就不经常打车吧，包括不经常打网约车。
4: 我第一次听说企业单，
5: 不么的各大商场，包括各大超市，比如银泰或者大润发超市里面，银泰里面出门的门口有个很大的滴滴的标识，那就是他们企业的企业号，你扫他的二维码，你打车有优惠，对吧？好多他就为了让这种滴滴做得快，为了能更拉更多的车，更多的人，他跟他们商场搞合作，你只要扫银泰的企业号或扫大润发的企业号，你打车会很便宜，对吧？出租车跟网约车都能接得干。
4: 啊，都能接是吧？
5: 但你给他打的电话呢，正常呢都是虚拟号。
4: 哦，就等于一起来回馈消费者的，就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小常之家就在问，他说这位焦先生是不是分了一半给乘客，但是平台的钱没有拿到？不是，他就没有接这单啊。这个就是发生在我们蚌埠的事情啊。就是我们群里的一位开网约车的朋友啊。来，还有很多朋友呢发来信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潘人就说了，他说这个人是坐不起车了吗？对公转账，转给出租车公司，然后自己再混一点。不是，他现在呢就是等于网约车平台针对企业推出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付款渠道吧，你可以这么理解。你像之前像我们要是打车要是报销的话呢，就打了车之后我还要去到网上去申请，申请完之后呢我还要去到我的邮箱去找那个发票，然后呢再走这个走账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哎，说不定这个，但是呢现在就不需要了，它好像就自动就可以进行结算了啊。宇哥就说了，他说是很正常啊，企业转账然后可以抵税的。哦，是这样子啊。

0: 办公室就说，他说现在生意难做啊，能办就办，都不吃亏，但是你要首先明确一点，你能不能拿到钱，对吧？这是第一步啊。比如说他反手他投诉你呢，对吧？说你没有跑这一单，他就是一个短途单嘛，你是不是跑漯河了？你看你的那个这个网上的记录，你不就是跑了一个短途嘛？因为他之前叫的车，他叫的是短途啊。艾国力就说了，100%是骗子啊。来，再来看五群的朋友啊。邓杰就说，他说啥意思啊，送他还要给他1000块，是这样的，他等于让你叫了一个大单，然后呢他分一些分成，等于一起来挣这个企业的钱嘛。他说你是不是意思打车到那个从桥北到火车站30块钱要给他15块，这个一般不会，一般都是跑长途的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他本来的订单呢是从万达乐府到庆雅花园的，他本来是一个短途端，而且呢这个小的很坏，说呢特意避开录音软件，要求下车沟通啊。他说我们车上都是有北斗的，这是当事人刚刚又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你看我们车上是有北斗的，司乘双方手机软件上都有定位。他说他不上车，让司机呢空跑一趟。哦，我懂你意思了，他也不上车就让你空跑一趟，是这意思吧？他说他转手就可以投诉，他说呢就想骗司机的钱。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也不上车，他就让你跑这一趟，对吧？他怕的是什么呢？这个当事人，我们的这位网约车司机担心的就是他转手投诉你，说你没跑，说这个我没有跑，我没有这个订单，对吧？我本来就是一个短途单嘛。所以遇到像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谨慎一点。哦，艾拉，我刚刚发来信息，他说我的。他刚刚看到我们蹦蹦呢就有一辆酒红色的尊界 S800。 哎，你可以提醒一下，踏板现在已经是可以免费升级了。
1: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挸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

0: 啥都不一定，但逆行一定不安全。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来，赵先生刚刚发的信息说市区好得很。什么意思？就市区道路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有的地方却很堵啊。
6: 高铁站又加了一个下课的地方，高铁站就是小树林排队
5: 啊，
6: 排队那个桥下面，
5: 对，
6: 那里上来。
5: 这个听七个妹妹报道了啊。对，现在呢高铁南站又多了一个应该叫下客区，对，是在我们多次说到啊，这个下客区在哪里呢？就是在高铁南站地下停车场入口处。高铁南站地下停车场入口，它的进口呢是在右侧。高铁南站另外一个下客区，它的这个进口呢是在左侧啊。
6: 从小树林排队这个地方，小树林排队这个地方，你看。给你
5: 开
6: 了一个水
5: 的。哦，这个我还不太清楚，这是一个什么区域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来，这个今天多位朋友都提到了，在听广播的时候呢，有串台的问题。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他不是通过网络，他是通过那个收音机，通过调频在听节目，好像是在哪个服务区还是收费站吧？说也有这个串台的问题，是这样的，这个。

我们已经联系了我们的技术啊，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呢转给我们的技术了啊。时间关系，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的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陈奕迅的一首《稳稳的幸福》，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就幸福。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欢迎各位的到来，继续和你听黄磊等等等等。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影子》。也许成熟的情感关系是这样的，放低对对方的期待，相信对方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事情，你只是一个支持者还有陪伴者，对方的路始终要让他一个人走。两个人始终不同，却能庆祝这份不同，互补共赢，也能彼此分开旅行，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真实的自己。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巫启贤《感觉不到你》。

0: 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1: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岁月如歌，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温岚的一首《蓝色雨》。雨是温柔的，但也是伤感的，容易让人思念和回忆。

这是2002年的一首歌了，来自于温岚的《蓝色雨》，是由方文山填词的作品。其实方文山写词的特点是不直接说我很难过，而是给你看画面，比如瓶子里的茉莉叶子不再绿，比如窗棂上的水滴渗透进墙壁，细节啊都藏在情绪啊都藏在细节里，你自己去感受。当然温岚的唱功呢也不是那种特别使劲儿的，没有大起大落，就用一种偏慵懒的声线把那种你已经走了我还停留在原地的状态给唱了出来。尤其副歌那句蓝色雨已经远离我还在原地，说的就是这种感受。其实这首歌在当年啊它不算大红大紫，但是一直呢都有人记得，属于那种偶尔翻出来听依然都不会觉得过时的作品。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周杰伦《雨下一整晚》。

雨下一整晚，依然是一首周杰伦和方文山合作的中国风的作品。其实说到他俩的中国风，可能大家脱口而出的通常是《青花瓷》《东风破》《烟花易冷》，是不是？而这首《雨下一整晚》在其中确实不算是最出挑的那一支，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味道，不是那种一上来就抓住了你耳朵的惊艳，而像是一个某一个下雨的傍晚，你无意间闻到窗台上飘来一阵花香，不明显，但你忍不住想去多吸一口气。其实方文山写词，他也从来都不把爱给说满啊。现代段写白杨木影子被拉长，像我对你的思念走不完。到了古典段呢，就变成了你撑把小纸伞，叹姻缘太婉转。同一个意思，换了一套语系，味道你看就不一样了，是吧？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不太适合在非常热闹的时候听，它更适合你一个人待着的时候，窗外面呢最好也下着点小雨，就那么放着，当背景音也好，当发呆的由头也好，反正他不急你也别急。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待会儿见。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这里是岁月如歌。男人说女人心海底针，如果猜不透他的心思，就一定听他的话，这是爱情保鲜生活和谐的基本原则。我们听张惠妹的女人说。

相思成灾。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是在电台里，而他的演唱者刘德华呢也是我们80年代这一代人成长的共同回忆。而我们这一代人似乎也都有一些电台情节，很多喜欢的歌手好像也都是在电台里认识的，比方说接下来的这位莫文蔚，电台情歌。

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某某某》。暗恋的感觉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冷暖自知。在幻想世界里的爱情和爱人永远是美的毫无瑕疵，但是谁说暗恋就都是美好和甜蜜的呢？那些半夜里睡不着，在阳台喝酒吹风的心情是暗恋，那些不能自已，连想念都会变成呼吸的痛也是暗恋，那些看似安静的喜欢一个人，隔千山万水也想念一个人，守着一张合照回忆一个人的感觉也是暗恋的滋味。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有过我刚刚描述的那些关于暗恋的情感体验吧，其中的美好或者酸涩都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最珍贵的情感体验。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节目的尾声，我们听一首徐小凤的《心恋》，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我是甘露，明天见。

0: 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六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三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六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三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严。
9: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步
0: 蹦步。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

0: 你看，医生，
1: 医生，
2: 医生，
1: 医生，
3: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0: 哎呦，小王，你这是咋了？
4: 我这几天腰疼，特别是久坐之后，
0: 腰部损伤千万别拖延，容易诱发腰椎滑脱。
3: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启航科室骨科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安徽省首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安徽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外科学组委员，安徽省微创医学会骨科分会常务委员，蚌埠市医学会骨科分会秘书王浩宇。
5: 很多人对腰椎滑脱十分陌生，简单来说，健康人体的腰椎椎体排列整齐，结构稳定，能够均匀承受身体压力，而腰椎滑脱就是其中一节腰椎椎体相对于相邻椎体发生向前或向后错位滑移，打破脊柱原有平衡，压迫周边神经与组织，进而引发一系列不适症状，属于典型的慢性劳损性脊柱疾病，高发于长期劳累、久坐不动、姿势不良的人群。腰椎滑脱的发展较为隐秘，初期症状极易被误认为普通腰酸背痛，轻症者常出现腰底部钝痛、酸胀僵硬，劳累弯腰后痛感加重，休息后稍有缓解，随着滑脱程度加重会压迫坐骨神经，引发下肢放射痛、腿脚麻木，部分患者会出现间歇性跛行，走路稍久就会腰腿酸痛无力，需要休息才能缓解，病情严重时还会压迫马尾神经，出现下肢乏力、局部麻木，甚至影响大小便功能，危害极大。若长期放任不管，拖延调理治疗，腰椎滑脱会带来很多健康危害。反复的腰腿疼痛会影响日常活动与生活质量，脊柱长期错位易引发侧弯、后凸畸形，不仅体态变差，还会压迫胸廓，影响心肺循环与呼吸功能，长期神经受压还可能造成脊髓功能损伤，诱发下肢无力、关节病变等问题，形成不可逆的身体损伤。腰椎滑脱重在预防，科学的日常养护是保护脊柱的关键。首先，避免过度劳累，杜绝长期久坐久站，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或重复弯腰动作，每隔一小时起身活动腰部，放松腰背肌肉。其次，做好腰部防护，避免腰部外伤、剧烈扭转与负重发力，外伤极易加重腰椎错位，诱发二次损伤。同时及时纠正驼背、塌腰、翘二郎腿等不良姿势，减少腰椎沉重，减轻脊柱负荷。养成良好睡眠习惯，避免睡过软的床垫，合理使用枕头，维持腰椎正常生理曲度，放松腰肌，促进血液循环。日常适度锻炼腰背肌，强化腰部肌肉力量，更好地稳固腰椎结构，脊柱健康贵在日常坚持，慢性劳损最伤身。无论上班族还是青少年，都需重视日常腰椎养护，摒弃不良生活习惯，早预防早调理，远离腰椎滑脱等脊柱疾病，守护好自身脊柱健康。
3: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我们的抖音已经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
1: 是的是的，是的，哎，这开始有点像爱你开车
0: 开始。啊，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呀，我们要跟您一起说到的话题，
1: 问问各位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啊，你有没有一些就年底之前你还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吗？打算去哪里？是怎么来规划这个预算支出？
0: 对，
1: 包括这个路程，对吧？等等，所以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公众账号关注 BB984FM， 回复三个数字666就能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加群了。那我们的抖音直播也正在开通当中，你可以在抖音平台里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蹦布，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0: 如果您还没有吃早饭，哎，我们昨天早上那个今天吃点啥，我们去拍了回记面筋泡油茶。
1: 是
0: 好吃。 你自己吃过，你说跟那家比差有差吗？
1: 哪一家？
0: 就那个大排长龙的那一家。
1: 哦，我觉得那个就是怎么说，就炸出来的那个面筋泡没差。都很好吃。而且都特别鲜活。
0: 对，
1: 特别鲜活，外脆里韧。
0: 尤其是加了鸡蛋以后，那是鸡蛋是外焦里嫩，
1: 哎，就是这个口感很好。
0: 而且因为他们家就是已经做了四五十年了，
1: 嗯，
0: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油茶真的是特别好喝。
1: 因为
0: 有的那个油茶里边会有那个叫
1: 糊味儿啊，
0: 糊味香鲜辣粉的那个味道会比较浓一些。
1: 我就不太接受那个有点糊味儿的，
0: 他们家就没有这种味道。
1: 而且看着那个他们家的那个油茶看上去就可能这样的这个
0: 清爽。
1: 对清爽，
0: 对，
1: 就比较好入口。
0: 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搭配，他们家有这个饼卷，这个面筋泡，
1: 还
0: 有千
1: 张。
0: 昨天特地给醒次留了一个前掌卷面筋泡。哎，你就说滚烫的这个面筋泡卷上凉的千张，是不是别有风味？
1: 对，口感很丰富。
0: 而且你一定要抹上他们家的酱，可以多抹一点。
1: 他们家有那个小甜咸酱
0: 啊，
1: 味道也很好，
0: 就抹在那个上面，哇，绝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家面筋泡油茶的话，就是我觉得就有点遗憾。
1: 你可以去试一试，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0: 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必吃榜之一。因为他家也算老字号。
1: 对，老字号。而且就是你看他这个群众基础很广泛。
0: 我们昨天就是下节目那个时候去，依旧有非常多的住在周边的居民朋友们前去
1: 络绎不绝的，哎，络绎不绝的去吃早饭。而且就这老板讲的，这已经不是人最多的时候了。
0: 对，因为如果要是在节假日期间9点钟之前就已经全部售罄了。一般人家到他们家就是吃的话，都是买油茶跟这个卷这个面筋泡。对，而且面筋泡里朋友们一定要打鸡蛋。一定要打鸡蛋，不打鸡蛋就失去灵魂了，
1: 就显得稍微素了一点。
0: 对，你永远相信，如果能在老城区里边且经营了那么多年来，依旧非常受到周围居民朋友们的喜爱
1: 和认可，
0: 那这家店的口味一定不会出错，
1: 没跑，
0: 真是的，一定不会出错的。
1: 它
0: 跟网红店又不太一样，就是靠流量，人家也不会拍抖音，然后人家也没时间拍抖音，
1: 人家还不需要。
0: 对，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就是跟老板就是关系非常好的话，就像我们俩一样哈，就这种关系了啊，到位了哈，说不定老板会拿出自家自制的酱豆子，
1: 然后再给你加一点，加个餐。
0: 对，
1: 那个酱豆子味道也不错。
0: 对，
1: 哇，没有，就是味道很浓
0: 啊，
1: 但是呢，又不是那种臭的上头。
0: 对，
1: 对吧？
0: 它就是酱豆子那种最标准的酱香味儿。
1: 对，酱香
0: 啊，绝了。
1: 徐小晴说：“你俩真是的，我给他控起来，我白煮蛋都咽不下去了。”
0: 我跟你讲，如果你要是被我这么一唆使、一鼓动、一勾引，你就上套了，你这减肥十有八九减不下去了。
1: 然后朋友说：“位置在哪儿啊？”
0: 那个，
1: 你看我就不讲话，我就故意的。
0: 他在什么位置？你别慌，我跟你讲。 新都花园，
1: 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
0: 新都花园的南门在新淮路上边。
1: 哎，对，新淮路上。
0: 对，
1: 新淮路上。
0: 新淮路的东段。
1: 对。
0: 新淮路的东段，新都花园南门，他们家楼下就他们家店门口很好停车，因为在他们家店旁边路两边就有两个城头的停车场。
1: 嗯，
0: 你可以停在里边，反正半小时。
1: 你半小时吃不完吗？
0: 半小时肯定能吃完啊。
1: 新淮路上啊，是在旁边还有华运超市。
0: 对，
1: 新都花园小区南门。
0: 对，
1: 西侧一点。
0: 对，
1: 对，然后呢，前面是马村路。
0: 对，
1: 正门口东西路呢是新淮路。
0: 旁边还有一个卖水产的，我感觉他水产卖的怪好的。
1: 对，
0: 下次再去吃，买点鱼回来。就真的他们家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不好吃抠眼珠子，因为如果你要是去那家大排长龙的，你还有时候不一定能排到，你就像是我们住在东边的朋友。
1: 嗯，
0: 但如果是住在东边的朋友又不想去排那家大排长龙的，你来这家绝对不会出错。
1: 嗯，
0: 对，然后老板也很热情。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人家还给我们介绍，你看现在这个油茶用这种壶装的这种油茶，
1: 这是我们
0: 倒出来的，
1: 这是我们自己定制的哦。
0: 嗯，
1: 所以他是先我就觉得那个对很神奇。
0: 对，
1: 很神奇。
0: 是怀峰说早上必须干口面配侧骨肉，那也很好。
1: 嗯，
0: 那是另外一种美好。
1: 嗯，
0: 就侧骨面干扣什么东西的，然后或者是吃那个牛肉干扣啊。
1: 有朋友说
0: 即死面干扣啊。
1: 对，
0: 纯干扣啊。
1: 那我就喜欢吃那个牛肉的干扣。
0: 我也爱吃牛肉干扣。
1: 徐小晴说嗯，搁家真好，一脚油门就到了，我离得远光柴。

0: 杭州的朋友就说不行不行，早餐美食荒漠。
1: 我不是蚌埠人，我看你这个年龄写了33岁，我至少比你在蚌埠多生活了快10年。扯骨讲的，我多不好扯骨讲的。
0: 蚌埠人不说拆骨，
1: 对，蚌埠人不读拆。
0: 虽然说他那个操作步骤确实是在拆骨头上的肉，
1: 剔骨头上的肉，
0: 对，剔骨头上的肉。但是蚌埠人在方言当中，我们读扯骨。
1: 哎，这个时候我要考验一下，就是您是不是蚌埠人啊？
0: 怎么考验？
1: 我问大家一个。说一个普通话的一个意思啊，示意啊，
0: 然后大家用蚌埠话来翻译一下，是吧？
1: 就蚌埠人形容一个人喝多了的那种软趴趴没有知觉的状态。
0: 蚌埠人形容人喝多了软趴趴
1: 没有知觉
0: 的状态，
1: 像一滩烂泥。我们蚌埠人会怎么形容？
0: 这有专门的词吗？
1: 有啊，要蚌埠人说一个人喝多了，
0: 软趴趴是喝大了的状态吗？那不然呢？
1: 然后就是那种东倒西歪也站不住，失去意识，然后就是状态是懵的，然后晕晕乎乎的，像一滩烂泥，
0: 就整个人呈现出一种状态是不由己。
1: 对，然后我们蚌埠话里边会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就刚才我说了那么多，蚌埠人只需要用简单的几个字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综合的迷迷糊糊的状态形容出来。
0: 徐小青说毁了，我脑子里没有这个词。
1: 那你不是蚌埠人，
0: 就有可能你知道答案之后会恍然大悟，只是你这会儿还没醒悟过来，
1: 对，
0: 或者是没转过弯来。
1: 怀峰说喝得跟杨雄一样。
0: 杨雄这个词一般不用在这个情境当中。
1: 对，你不是蚌埠人，你现在你的蚌埠籍已经被我剥夺了，你的蚌埠绿卡已经被我收走了。
0: 对，最近来蚌埠办绿卡的朋友好多啊。
1: 哎，想获得蚌埠绿卡你就需要找一个蚌埠人结婚。
0: 嗯，哇，
1: 对，
0: 嗯
1: 嗯，怎么搞的，怀远那不是蚌埠人吗？真是的，这个时候你又讲你是怀远人了，刚才你又讲蚌埠人不念扯骨，不念拆骨，念扯骨。
0: 断片儿的就
1: 普通话，
0: 就普通话的说法。
1: 对，
0: 但他断片更多的是形容这个人在喝多之后，醉酒之后，
1: 就醉酒前跟酒醒后之间的那段记忆的缺失。
0: 哎，对。然后呢，阿祖刚才描述的这个场景呢，是形容这个人喝多了之后他还在倒头睡之前这一段时间他的表现，
1: 对
0: 他的这个呈现的整体的状态。
1: 嗯，有朋友说咋弄的蚌埠绿卡，最近老要看抖音上面有人发蚌埠绿卡，就很好获得啊，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投资兴业，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第二个，
0: 置业返乡的，
1: 成家立业，
0: 嗯，找一个蚌埠籍的这个朋友，
1: 男的女的，
0: 男的，对，找反得是蚌埠籍的，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就必须你找的这个蚌埠人还不能是新蚌埠人，
0: 他得正宗，他起码能把这道题答对。
1: 对，
0: 下一次你们再去相亲的时候就拿这道题来考验他是不是标准。
1: 但凡答不对的，我跟你讲，你跟他结婚你都拿不到，
0: 身份存疑。
1: 对，或者是你问他说，哎，我给你看两个字，你看怎么读，他要读拆骨，回
0: out，
1: 假冒的。
0: 可惜不是你。
1: 我们恭送一号男嘉宾。啊，我们来看二号男嘉宾。有朋友讲犯相。
0: 犯相一般是形容这个人
1: 出丑、
0: 丢脸了、出洋相了。
1: 你看你的犯相那个，丢死人了。
0: 他确实那个状态有点像烂泥，但是烂泥是普通话的说法。
1: 对，
0: 我们说这个词呢更加蚌埠一些。
1: 对，我们说这个人，形容这个人喝醉酒了，腿脚不稳，然后头晕目眩，说胡话，软趴趴，像一个烂泥，就是扶着墙，就那种什么烂泥扶不上墙的。有没有让九老爷挡架了？那不是，
0: 我们不这样说吧，
1: 我们
0: 好像不这样说。
1: 对，有朋友说蚌埠绿卡，蚌埠古汉语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0: Question one，
1: 请问蚌埠人形容臭，我们的正确表达方式是，来请作答。
0: A
1: 啊啊
0: B
1: 啊
0: C
1: 啊，
0: 请作答。

0: 花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哪怕是表达同样的状态，我们也会有一些特有的或者是固定的词组，
1: 对，
0: 来表达这个状态的程度的不同。
1: 是啊，我们蚌埠人形容
0: 香，就比如说
1: 香跟臭两个极端的，因为你看现在我们的桂花满城盛开，
0: 嗯，
1: 然后你就会觉得哦，真的很香气宜人。
0: 但是光说香不行，不到位，
1: 嗯，
0: 你必须得有一个字的加持，
1: 对，
0: 让这个香感觉更加的浓郁，
1: 是
0: 弥散在空气当中，浓度至少99%。
1: 但是呢，你比如说你走进了，就比如说健身房，
0: 嗯，
1: 就是
0: 夏天的健身房
1: 更衣室，
0: 然后男生居多的那种，
1: 对，或者是男生寝室，你会觉得哦，
0: 谁每次往男生寝室跑的？我的天
1: 啊，男生啊，
0: 你们其实自己也是没得选吧？
1: 这真是，但凡能选都不能进，我跟你讲。就蚌埠有一个长得水那种，
0: 开门的一瞬间被一股莫名的气流顶出来了。
1: 然后就是说，香跟臭，我们现在有三个那个蚌埠绿卡入籍考试啊，
0: 嗯，
1: 就是一个是关于香，一个是关于臭，
0: 那我还得加一个颜色的词，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关于喝酒后喝多了的一个状态，我们会形容一个人喝多了，
0: 嗯，
1: 然后他怎么能够就是站也站不稳，我动也不能动，我忘也不能忘，
0: 然后话也说的不利索，
1: 对，
0: 不明白，
1: 是
0: 可能语序啊什么主谓宾定状补也完全顾不上了，
1: 对，
0: 前言不搭后语，
1: 对，有朋友家冒尿又喝多了。
0: 那是
1: 你老婆讲你的。
0: 他们描述的就是他们家专属的在这个场景当中使用的话语，
1: 对，
0: 但是有一个蚌埠的词汇，蚌化的词汇更加精准简洁和干练，
1: 对，
0: 一下就能够把这个画面立刻呈现出来，你就能够想到哎呦这个人大概是个什么状态。
1: 其实这个词儿就两个字，
0: 哎，
1: 就所以也不是说什么
0: 很复杂，也没有很
1: 复
0: 杂，
1: 那我看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
0: 嗯，
1: 我们先来公布一下这个香跟臭哈，蚌埠人说香是怎么说香的，
0: 香到极致，
1: 喷香的，对，它喷香的，
0: 嗯，然后臭到极致，
1: 稳臭的。这个温呢，我觉得是有几个，我觉得有两个字就比较符合温臭的这个意思
0: 表达，
1: 有一个温呢，就是那个瘟疫的瘟，
0: 嗯，
1: 像疾病，像瘟疫一样，
0: 这个臭气像一种病毒一样的感觉了，
1: 对，然后就觉得不好闻。还有一个温呢，就是温度的温，
0: 温度的温，
1: 你看臭味再加上点温度，
0: 一大早的别这样。
1: 然后说那个说喝多了，我们会说那个，嗯，讲有朋友说是酒鬼，酒鬼很普通话，
0: 嗯，
1: 很书面，
0: 对，有就是在蚌埠的语境当中啊，就描述这个人的状态，你这个酒鬼都客气了，
1: 对。好，大家来说一说吧，在抖音里边，嗯，然后来跟我们互动啊，
0: 抖音当中直接搜索节目的名字早安蚌埠，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的直播间，哎，我们的公屏当中大家可以滚动一下你的答案。蚌埠话当中形容这个人喝多了，喝大了，喝的那种晕乎乎，扶不得，站不稳，扶墙都要倒，嗯，
1: 是，
0: 然后话也不利索，大舌头，前言不搭后语的这种凌乱的混乱的状态，
1: 喝前你是蚌埠的，喝后蚌埠是你的，
0: 就这样的状态，有一个词很简单。
1: 好，那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如果前面两题喷香跟温臭你都能够答对，恭喜你，你有资格获得蚌埠绿卡，
0: 嗯，
1: 对，35秒13分，说没喝多过这个状态，没被这么说过，所以不知道，
0: 嗯，
1: 好，
0: 我们不说泥醉，
1: 对，我们其实有一个词儿哈。就很多朋友也都答对了，公布一下答案啊，宁二，
0: 嗯，
1: 对，宁二，你喝这个宁二呀，
0: 嗯，对，就是宁二，
1: 对，您答对了吗？
0: 哎，这个，
1: 我喝多过吗？我都喝断片过，
0: 他也有喝这个宁二的时候呀。
1: 白鹏说什么叫有资格有蚌埠绿卡，我本来就有，我跟你讲，我马上再问一题，你要答对了我才讲，我才能够判断你是有那个，
0: 嗯，

0: 蹦蹦绿卡资格的。哎，我来给那个，就是再问一个问题啊，再问一个问题。这题答对了，我觉得这个就你很蹦蹦了。
1: 嗯，
0: 就是在那个冬天要下雪不下雪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蹦蹦人形容这样的一个天气，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会怎么说？
1: 啊，我知道。
0: 就那个，比如说，就是要下雪不下雪，有可能下雪，但有可能不下雪，天气阴死阳活，
1: 就好像你感觉天也在犹豫。
0: 对，
1: 我这个
0: 是下还是不下？
1: 我这
0: 好像在酝酿，
1: 但是还没决定好，他有点犹豫纠结。
0: 对。
1: 然后至于如果下，什么时候下不知道。
0: 对。
1: 如果不下，什么时候放晴也未知。
0: 也未知。
1: 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迷茫期的时候。
0: 下或不下，这是一个问题。
1: 哎，
0: 但这个天气呢肯定也不太好。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的温度较之平时还高一点。
1: 嗯，不是干冷干冷的，这话也很普通话。
0: 对，
1: 也很标准的普通话。
0: 对，
1: 就是我们形容这个状态，好像这个主管雪的这个神儿，他也是有点犹豫徘徊。
0: 下吗？可下。什么时候下？
1: 也没
0: 下多大，
1: 也没给个明确的指令，这是我能随便自己定的事儿吗？
0: 我先准备准备吧。
1: 从什么方位先开始？
0: 从龙子湖去。
1: 何时何地几点几分什么时刻？
0: 要不我给大家在早高峰的时候给大家舔舔毒。
1: 完了之后我这个下的比例是密度如何？
0: 嗯，龙子湖去躲，淮阳去扫。
1: 时间长短？
0: 嗯，一个小时，25分钟。
1: 38秒。他都在犹豫。
0: 对，他都在犹豫，
1: 就形容这样的状态。
0: 就蹦蹦话里边他说这个天气要下不下，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天气阴沉沉雾糟糟。就蹦蹦人形容这种天，
1: 嗯，
0: 这种状态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怎么说？
1: 嗯，
0: 就如果你要能答上来，你绝对是地地道道的蹦蹦人。
1: 哈哈，说你们在聊啥？我们在聊如何获取蹦蹦绿卡。
0: 对，
1: 阴死阳活这个词，也不单单只是在形容即将到来的雪。
0: 它好像这个词只用在要下雪的时候。
1: 对，就我们说的这个词，
0: 想下雪。
1: 对，我们说的这个词只用在冬天要下雪的这个时候，或者
0: 要下雪之前，
1: 要下不下之前的这个形容。嗯、你的这个阴死阳活可以适用在各种天气不佳的时候。
0: 书香星星说这个鬼天气，
1: 也是泛指所有的不好的天气。
0: 尺多塔蹦不绿卡，
1: 你是340开头的吗？
0: 他要是那个340开头的340、343开头的，
1: 嗯，
0: 赶紧给他蹦蹦绿卡给他弄掉，
1: 存疑。
0: 对，答对了送烧饼夹里脊，我送你一个可以自己去吃烧饼夹里脊的机会。大家都在控题。
1: 嗯，
0: 好，那究竟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词？有朋友说是雾糟糟的，
1: 嗯。
0: 有朋友说是阴死阳活的，有朋友说还有这样的词儿，
1: 当然有。
0: 对，有朋友说你看你脸大的，我脸肯定大呀，我脸不大你怎么会来看呢？你要是不喜欢我你怎么会老是来看我呢？对不对？说明你是爱我的，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说。人嘛，表达自己的情感，男人总是口是心非的。
1: 好，别说了，此刻 BGM 走起。 You are my destiny。
0: 啊，对，
1: 刚才问到的是在这个蹦方言当中啊，有一个词是形容、嗯、想下雪又还拿不准什么时候下，到底下不下，
0: 下
1: 多大，什么时间下，都一切未知的这种状态。
0: 也可能会下。
1: 哎，然后它只用来形容即将到来的雪天。
0: 对，
1: 嗯，
0: 然后大家来说，
1: 有一个词，
0: 有朋友说这题确实难，我问豆宝他都不知道。你不要什么事情都问豆宝，
1: 毕竟豆宝方言方面他还是有自己短板的。
0: 对，你豆宝又不是万能的，你们不要觉得 AI 是万能的哈， AI 也是人，背后也是人，他需要有不断的数据的支撑，
1: 嗯，
0: 和数据的学习。
1: 对，
0: 那方言他可能被投喂的就少很多，
1: 还没投到这一趴。
0: 对，
1: 也就是说豆包他也没拿到蹦蹦绿卡。
0: 对。

0: 啊，女朋友讲，我感觉我是一个假蹦蹦人，你答不对，你就是假蹦蹦人。好，那我今天心情特别好，因为我要那个想请，我要请假，马上我要出去旅行了，我不想跟任何人吵架。但是呢，如果我话筒关上了，我要跟你吵，我让半张嘴，你也吵不过我，你也吵不过我。线下你跟我来碰一碰也是可以的。
1: 这个时候战力指数飙升。
0: 对，就是的，我就想整的，吵什么吵呢？就大家好好的不好吗？看你们那个哪把小孩干，给我家长管来。
1: 没，不知道。
0: 这种天昏沉沉的，不是昏沉沉的。有朋友说今天节目换人了，还是我网络搜错了？你可能，我觉得他可能是最近
1: 网络可能有串台吧。
0: 对，你要不然你在抖音里边可以啊。
1: 在抖音里面直接搜早安蹦蹦，我们评论区里面聊一聊也是可以的。
0: 有朋友说蹦蹦没有这样的词，蹦蹦有这样的词，
1: 有怎么办？
0: 有怎么办？最近蹦蹦是哪个饭店最贵？
1: 啊？
0: 俺们就读一顿饭的。
1: 我不知道哎。但你要问哪家店我很想吃，那我给你举出很多。
0: 就俺们节目里面讲的那个。
1: 对。俺们啊，那你想要带我吃什么的来着？那家店
0: 就糖不是糖醋了，
1: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0: 拔丝苹果
1: 啊，对对，拔丝苹果，你可老有意思了，你一边在这怼他，人一边羞辱他，一边还想让他旅游出去，
0: 你去哪旅游？可能带我一个。哎呦我的个妈哟！
1: 对对对对，那个海涛说的那个黑鸭堡也是我的心头好。
0: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问题的答案啊。
1: 就形容在即将到来可能会想下雪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雪还没下下来。
0: 对。
1: 所以它究竟下不下？什么时候下？从哪儿开始下？下多大？时间多久？一切未知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天气状态不咋地。
0: 是。阴沉沉的，
1: 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种天。
0: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还有我们的听众群里边，
1: 其实
0: 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1: 都答对了，大家稳稳的捂住了自己蹦蹦的身份，蹦蹦人的身份。
0: 是，他这个答案就是雾雪，雾雪，你答对了吗？如果你要是没听过雾雪这个词的话，那你可能真的不是蹦蹦人了。
1: 你看这一个雾字。就很精准的在总结形容他的这个状态，就感觉在酝酿，
0: 它是一个酝酿的过程，
1: 但是他还没完全酝酿好
0: 啊。有朋友讲我听过雾凇，有朋友讲有雾雪这个词吗？
1: 有啊，
0: 你肯定不是老笨笨人。来，朋友们给我做个证，你们可听过雾雪这个词的？猪排又吃撑了，说我马上给我蹦蹦绿卡撕掉，我不配当蹦蹦人。
1: 没关系，给你一个补考的机会，咱从现在
0: 补考的机会，
1: 咱从现在再把这些知识点给拎起来，好不好？
0: 对，你就这样的知识点，你怎么能够就是答不对呢？不行，我
1: 怎么讲？再来一题是吧？你也在悟。
0: 对，我看我在想一个难度系数不能特别高，但是对，你今天脖套没戴，但是在这儿今天好一点了。
1: 所以大家在出门旅行的时候，如果有机会的话，会跟身边的人，比如说团里的人啊，陌生人啊，就是这种见缝插针的，然后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跟大家来介绍蹦蹦，推荐蹦蹦吗？
0: 会呀，
1: 对吧？
0: 我出去我很以我是蹦蹦人为骄傲啊。
1: 哇，但有的人不是，有的人连跟就是团里面的就是这种特殊环境之下这种短暂期的团友或者朋友，或者是还是有点陌生感的人都不太愿意主动开聊。主动搭腔，
0: 对，出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蹦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哈哈哈哇，蹦蹦人真的是这个就是什么社交悍匪啊。
1: 宝贝儿，我没法给你推荐，我咱